0: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5: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守护绿色家园。
1: 中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忽然像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2: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

0: 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1: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里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商讨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啊，技巧上呢？
2: 技巧上啊，这不能。
1: 说得好，补充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什么？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这去不了了。
6: 为什么去不了了？
5: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5: 好，
6: 走，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

0: 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1: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记者探访南北山绿化工程现场，感受持续实施的增色项目所带来的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政策精准落地。全民健身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

0: 营造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歌声礼赞红色沃土，旋律汇聚奋进力量。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精彩上演。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栽植的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让南北山的美丽更有颜值、更有内涵。今年该工程的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提升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惹沟2号片区，大家看我身旁是一株非常漂亮的黄花木。那就在几个月前呢，我也在这里记录下了今年种下2000株黄花木的场景，它们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稳稳地扎根了下来。
3: 这是工人次仁巴西第三年见证黄花木的绽放，种树以来，他在这片山坡收获了许多生命的美好。
4: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活力也特别的好嘛。希望我们这边能多多的来看这些花呀。
3: 黄花木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按照原生优先、桥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2: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那像我手边的这个苗木呢，就是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的幼苗。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5: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3: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中国沙棘、油松、雅江巨柏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树密有致。达孜区的林草干部告诉记者，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6: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2: 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让曾经的荒山秃林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
7: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0: 为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落到实处。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等方面逐一细化，为政

0: 策落地提供清晰操作指南。
1: 十二条措施实施细则将做什么、给多少钱变成怎么申报、如何兑现，使惠企利民政策更具操作性。其中从支持重点来看，奖励力度空前，对成功申创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地市最高奖励1000万元，支持打造15个旅游名县，每县奖补1.5亿元，分3年，每年给予5000万元。去年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已获评旅游名县，奖补资金已到位。
2: 如何用这1.5个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整个乃东的文旅设施，将对这里面的游客接待中心、还有林卡草坪区域、运动板块以及非遗街区提升打造。
1: 在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项目研讨现场，大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奖补资金精准落地，每一个文旅项目高效推进。
2: 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0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027年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1: 有了财政资金的扶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速争创旅游名县。当前2026年旅游名县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共14个县区轮番登台推介文旅特色，同台竞评。
3: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昌都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三省交界，境内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国道318、214在此交汇，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具备打造旅游名县的
4: 低海拔、高氧疗、宜运动的生态康养基地，不具规模，是罕见的高原宜居宜游康养福地，连续5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1: 除旅游名县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均获专项奖励支持，并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政策红利已初步显现。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为我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积蓄强劲动能。
5: 12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12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6: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户外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高原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在拉萨市达孜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在亲近自然的同时畅享户外运动乐趣。
7: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等会还可以拿奖品，特别开心。
8: 既能够锻炼了我的身体，也能够提高了全民健身的意识。
9: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

0: 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这些群众走出家门，走进户外，切身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1: 在林芝市察隅县，全民健身的活力浪潮早早涌动开来，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跑，县文体中心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的激烈比拼轮番上演，室外足球场上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人头攒动，往来群众络绎不绝，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
2: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连日来，山南、昌都、阿里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处角落。山南市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在雅龙人民公园热闹开跑，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昌都市丁青县推出100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与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阿里措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环节，让欢声笑语伴随大家一路前行。
3: 和爸爸妈妈一起走完全程路段，还一起参加吃西瓜比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
4: 我感受到了扎达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非常丰富，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5: 希望每年都举办这种的比赛，更多的新移民来西藏，第一是旅游嘛，第二也可以来高原尝试一下这种高原的配速。
6: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环境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切实做好职工关怀。
7: 今天下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其中珍珠球项目，那曲市代表团凭借全程5战全胜的优异战绩拿下该项目1等奖，山南市代表团、拉萨市代表团分获2等奖，林芝市代表团、昌都市代表团斩获3等奖。
8: 特别激动，特别开心，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久，今天终于拿到满意的成绩，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9: 备战期间，队员们都非常的刻苦，克服了各种问题。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7: 当天下午，射箭项目也�圆满结束全部争夺。为期3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的6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比拼，现场还同步举行了颁奖仪式。
10: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也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11: 非常荣幸能够为拉萨获得4枚金牌，接下来我会再接再厉。
7: 连日来，第2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昌都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们倾情演绎，热情奔放的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本次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专业能力，也鼓励原创作品涌现，充分激发基层群众的创造力。
12: 真的是每一个老百姓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呢，将来越来越繁荣。
1: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歌声昂扬奋进，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
13: 我是从四川过来旅游的，很巧的赶上了这次活动，就是昨天看了独唱，今天又看了他的合唱比赛，非常有那个民族的那种特色，我感受也特别深。
1: 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
14: 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

0: 奋进的时代新生，
1: 生长在成都，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成都荣光》，把成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0: 传统乐器赛场古韵悠扬，选手们现场完成二胡的打磨、雕刻、组装及调音，精细考究的工艺之后，选手们纷纷试音，婉转的旋律流淌而出，彰显出中华传统器乐的厚重底蕴，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2: 在等俺来呢，他心不热是不热是的，在家千里走路千里马牛，这里呢几个只干的。当时就上不五去干的，干的全部赢战的。这带领那穷人那把好了，那那个就上的是三把等的三个等的有了。
0: 此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活力。
3: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4: 七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景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河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
5: 通过咱们这次西藏文化艺术节，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花儿剧的形式带到西藏拉萨，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4: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沉浸式舞台布景，把河黄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鲜活呈现。
6: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最好，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刺绣，发扬我们青海河黄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7: 非遗不仅能够当作说是展品摆在那里，它是要活在舞台上的，让观众呢听得见我们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我们清秀的这种美学，读懂河黄大地上人民的这种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吧。
4: 此次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情对话，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8: 演员非常非常的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精致的一个音乐剧。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
9: 舞美设计的非常的好，我家的祖籍就是在河黄那一带，所以他们说的那些台词都非常的触动我，可以品出这种文化交流的一种共性，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10: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的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0: 七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在布达拉宫脚下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此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齐聚拉萨，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
11: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在这儿。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一个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0: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代表性老字号甜茶馆

0: 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让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交织在宗角路康公园的缕缕清风。
1: 咖啡交流周呢，我们是专门推出了一款姜巴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一些和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特色。
2: 因为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0: 此外，新颖的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大家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的多元，感觉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下次还可以继续举办这种题材的像咖啡节这类的节日。
4: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so many tastes,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Atmosphere is very nice, it's very livel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hen it is international, it's great.
0: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9号，还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的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宣传品1000余份，接待现场咨询100余人次。
5: 日前，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香堆、网卡三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揭牌投运，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用电咨询、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有效解决了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暨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年储和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 19.24 万尾。同时，工作人员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0: 日前，朗县举办首期无人机技能培训班，为期15天，共有60名学员参加。培训聚焦农业植保、生态巡护、应急处置、测绘巡查等重点工作场景，系统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规范、航线规划等理论知识，同时指导学员开展实操训练，着力培育一批懂理论、精操作、守规程的无人机技能人才。
5: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三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巴青县，开展实地采访拍摄。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苗圃基地、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形式，立体展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活动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助力巴青县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日前，桑日县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溃决等险情，按照分级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施救等流程开展。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展防灾宣传，讲解避险技巧，进一步提升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增强群众防灾自救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七天。
1: 一场技术革新，

0: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确实没办法了。
1: 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
0: 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
2: 黄老爷，
0: 走吧。
3: 哎，走走走。
0: 哎，走吧，走吧，
3: 走。
1: 请问，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5: 陈刚，你知道了吗？去。
6: 我看着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5: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6: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5: 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6: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5: 啊，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6: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5: 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6: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5: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6: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5: 嗯。
6: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5: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6: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5: 嗯。
7: 爹，女儿不嫁。
8: 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7: 娘，我不喜欢他。
9: 哎呀，宝钏哪。

0: 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1: 嗯，
0: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哎，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2: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3: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2: 不过什么？
3: 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2: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0: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2: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3: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
0: 哎呀，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3: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0: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
3: 嗯，
0: 宝钏呢，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爹娘晚安。
4: 相爷，夫人，小姐，
2: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4: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2: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4: 哦，
2: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4: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2: 小莲，别胡说
4: 啊。
2: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4: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地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小七，别太伤心了。
1: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2: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真是
3: 哥，来，这样不要了，放着吧。
4: 爹，你以前受伤都是用这些药的，为什么这一次喝了那么多铁？爹的伤势怎么没有好转过来？
3: 我采的药解不了这结上的毒，所以好不了了。
5: 不会的，爹，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傻丫头，爹不会就这样死的。
4: 这样吧，我进长安城请大夫。啊，
3: 不，平贵，别麻烦了。啊，对了，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4: 爹，等我请回了大夫再说吧。
3: 好孩子，
5: 爹，
3: 好孩子，
4: 爹，
3: 爹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孝顺的孩子。爹那些钱是攒着给你们以后用的，不能动。
4: 爹啊，
5: 爹，
4: 你要是身体不好，再多的银子我都不会要的。娘死得早，从小就只有你跟小琪跟我相依为命，你所有的积蓄都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现在无论怎样，我都要爹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5: 就是啊，爹，不管怎么说，你都得身体健健康康的。哥说了，他比那些师傅的功夫都要好，以后他要去当护院，赚钱养家呢。
3: 不行，爹不准。平贵，你听说。
4: 爹，等我请了大夫回来再说吧。
3: 不许去，去长安城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去啊？
4: 你放心，哪怕再远我都能走到的。
5: 是啊，爹，难得哥有这份孝心。
3: 爹知道，可是城里那些大夫是不会出诊的。
4: 爹你放心，哪怕花光积蓄我都要把你的病给治好，求也好悲也好我都把大夫给请回来。
5: 爹，你就听哥的吧。哥，爹我来照顾。
3: 好，平贵，
5: 你快去快回啊。
4: 我走了。
3: 平贵，
5: 爹，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听话。
5: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5: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5: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我暂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0: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业，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雪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0: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2: 是。
0: 大神，走！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小心点儿。没事吧？看来长安我们不能久留了，赶紧回大梁。一会儿跟踪库，千万不要走失了。
1: 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2: 抓起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追杀我。
0: 来，跟我走。
2: 给我四处看看。
3: 是
4: 是。
3: 去那边，走。
4: 是
3: 是。参见魏将军。
5: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3: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5: 那人抓到了吗？
3: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5: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3: 是。
5: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3: 是。走。
4: 是。
5: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程副将，我们已经找到了。
1: 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程副将，

0: 所以赶不了。
1: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2: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哼，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不用了。嗯，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
1: 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0: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
2: 好，
0: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2: 是，放心吧，辛苦了。
0: 他在休息。走，跟我来。
2: 小姐，你怕不怕啊？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
1: 小莲，小莲，
0: 王小姐，是我，
2: 秀公子。
1: 秀公子，秀公子，你怎么会？
0: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
2: 小姐，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1: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
2: 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0: 走吧，走，
2: 好好，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没事，
2: 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0: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当然怕了，
2: 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0: 这么大的老鼠？
2: 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三小姐呢？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2: 我们吵她？我可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0: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3: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4: 去休息吧。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
1: 秀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3: 死不了。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让他们离开。
1: 我们立刻就走。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那你有没有事啊？我还好，不用担心。你没事吧？还好，没事。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1: 我门是，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
2: 我才跟他认识的。对啊，原来你姓薛啊。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怎么了？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4: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是啊，这。
2: 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3: 上床？
2: 嗯，
3: 我跟他。
2: 上什么床？
3: 哎呀，小。

0: 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1: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0: 是啊，快快快点，
2: 走吧，
0: 快
2: 快点，
0: 来，快上去，来来快。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1: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
1: 快点，
3: 我不行，
2: 来来，
0: 哎呀快，
3: 不行啊，
0: 快快
3: 不行，
2: 快点，
0: 来来来来，快盖上盖上，来。小姐，快！来，小姐，来来来！
4: 宝钏，宝钏呐！
2: 宝钏，宝钏！
0: 相爷夫人，
4: 宝钏，
0: 爹娘，
4: 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2: 是啊，宝钏。你这没事吧？
0: 这里没事。
2: 雪莲啊。
0: 啊。
2: 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4: 对。
2: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
0: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
4: 宝钏啊，我看，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0: 娘，夫人，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4: 那这，
2: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留下来陪着你吧。
0: 是啊，
1: 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了。
0: 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4: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1: 娘，夫人，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
0: 是啊。
2: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4: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0: 是夫人。
4: 娘先走了。
0: 夫人慢走，
5: 相爷慢走，
0: 相爷慢走。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2: 好，
0: 来，快，小心啊！小心，
6: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6: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啊。没问题啊，走吧，
6: 走，
0: 小心啊。

0: 还好没事啊。
1: 哎呀，小莲，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2: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2: 走了？
0: 嗯。
2: 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
2: 那，
0: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

0: 先坐一下。哎，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1: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0: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2: 啊，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0: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1: 现在要出城啊？
0: 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又难度啊！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嗯，就这么定了。
3: 小心！报告陈副将，
2: 怎么样？没找到，
3: 你们这些叛徒，竟然让他们两个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2: 是，走，快走，快，快！
4: 程副将，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哎，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哎，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5: 没错。啊，
4: 大哥，
5: 大人，
4: 大哥，我没得逞。
5: 我知道了，
4: 程副将，那两个奸细。
5: 你也没查到吧？
4: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会跑？到处都没有搜到，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到时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2: 啊，大哥。
4: 需要我帮忙吗？嗯，程副将，在。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5: 末将遵命。
4: 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
5: 来坐。
1: 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5: 哎，你这朋友谁啊？啊，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1: 拿去。
5: 把他的衣服脱了。
4: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1: 不可以，难。
5: 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4: 我怕冷啊，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给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啊，嗯，啊，你忍着点儿。
6: 脏啊！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7: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6: 我姓戴。
7: 啊哈，
4: 原来是戴公子。
7: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6: 来来来，
4: 我来。谢谢
6: 好吧。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

0: 好，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

0: 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好了，
1: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1: 那怎么办？
0: 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2: 哎，这好
0: 啊！来来来，过来！我跟你说，好吧，
3: 好
1: 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

0: 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2: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3: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2: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谢谢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3: 啊，
4: 休息休息
3: 啊，散了散了，
0: 都散
3: 了，
0: 都去睡觉。
5: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1: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5: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5: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1: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边的金钗扣下了。
5: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1: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5: 你人真好。
1: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5: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1: 戴公子，没事吧？
5: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1: 啊！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啊？
6: 怎么了？
1: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5: 没有，我有点冷。
2: 啊？冷啊？
3: 冷啊？
2: 哎，张伟，
3: 来，
2: 你穿裤子吗？
0: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3: 哦，还好，没发烧。
1: 吓我一跳。
0: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2: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来，我帮你们盖住。
3: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7: 哦，对。
1: 哦，不用不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2: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来，大家休息。
1: 休息吧。坐吧。
5: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1: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5: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1: 那好吧，那我就去也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表哥。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杜蝶啊。
1: 你要杜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
2: 嗯？
0: 收下。嗯。
2: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杜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2: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3: 哦，原来是奸细。
0: 干嘛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2: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杜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杜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2: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4: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0: 吗？
4: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5: 啊。真的？
2: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吗？你不说我生气了。

0: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不许胡说！站着，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走。
2: 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拿着豆碟到西凉来看我。
3: 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2: 记得。
4: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5: 谁要去看你呀？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4: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
6: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5: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0: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
4: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5: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6: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他找出来。
0: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4: 那就有劳大家了。
7: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8: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7: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8: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7: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8: 抛绣球招亲？
9: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7: 嗯，
10: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9: 嗯，
7: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8: 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啊？
11: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7: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9: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8: 这怎么行啊？
12: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11: 哎呀，银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12: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11: 银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12: 哎，
11: 银
12: 川，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4: 来来来，
10: 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12: 嗯，
7: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8: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11: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

0: 苏龙啊，
1: 在。
0: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1: 遵命。
2: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3: 是娘。
4: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婿倒有一计。
0: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4: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0: 好办法。
3: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0: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5: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2: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0: 魏虎啊，
4: 在
0: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4: 小婿知道，小婿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0: 很好。
3: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尽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4: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3: 哼，我是哪儿傻了？
4: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3: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4: 你爹让我草拟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3: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4: 好了，我的娘子，抱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3: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4: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6: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7: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6: 不行，金钗还我。
7: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8: 找你什么事啊？你跑这说
6: 话。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
7: 嗯，
6: 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7: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6: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7: 哎呦，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

0: 干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这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3: 我叫薛阳。
0: 薛阳啊，好，抬木头去。
3: 啊，好。
0: 薛阳，
4: 工头大哥。
0: 啊，
4: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4: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4: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4: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4: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4: 好。
5: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6: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5: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6: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5: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6: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5: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6: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5: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哦，看搭建彩楼啊。
1: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0: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1: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0: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还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吧。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那个山，一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哎，走。
4: 哦，
5: 让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徐大哥？
3: 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徐大哥，真的是你啊。哇，对了，徐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你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5: 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5: 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3: 啊？
4: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6: 哎，云贵，快点！
5: 啊，来了。不好意思，
7: 皇上，
5: 我先去忙了。
3: 哎，好。
7: 往这来点。
8: 是。小心点。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4: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
5: 来，
3: 找他去。
5: 过来。
9: 给我出去！
10: 出去！
9: 走，出去！出去！走！
10: 快走！
9: 走！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4: 就是，
9: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6: 打！
9: 打！
3: 哎哎哎！

0: 着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有病理啊各位。
1: 这欺负人呢，
2: 是啊，
1: 就是
3: 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嘿嘿，小心呐、啊！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4: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5: 薛兄弟，
6: 哎，等等！
7: 妄想，别装了。
6: 等等，等等，结果，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啊，哎，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7: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6: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3: 相爷，
8: 娘，这是做什么？
9: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8: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9: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8: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9: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6: 小姐，小姐，
8: 小莲，
6: 小莲，
8: 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6: 小莲拜见夫人。
9: 小莲啊，
6: 啊，
9: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6: 夫人，我
8: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9: 买胭脂水粉？
8: 嗯，
9: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6: 啊？
9: 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8: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9: 嗯，好。小春啊，
6: 哎，
9: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6: 是，
9: 娘先回去了啊。
6: 嗯。夫人慢走。小姐，
8: 怎么样，找到了吗？
6: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8: 什么？谁下的命令？
6: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8: 叫花子？
6: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嗯，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8: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6: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8: 金钗？
6: 嗯，
8: 他卖了？
6: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嗯，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

0: 了，掌柜的就要他赔。
1: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2: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1: 你，
0: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3: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0: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4: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5: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4: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5: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4: 就是这个。
6: 金钗，
7: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5: 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4: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7: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5: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4: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3: 大姐、二姐，什么事？
7: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4: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5: 哎呀，银川，她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3: 是我送人的。
7: 送人？你送给谁了？
3: 薛公子。
7: 薛平贵。
4: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5: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4: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7: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7: 记得。

0: 大人，您这居然敢抢我家三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
0: 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冰之饭，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蒸好，面条筋道爽滑。 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

0: 啊，很舒服，它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益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

0: 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

0: 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1: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0: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儿吗？二姐，若我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2: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
0: 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
3: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娘。
3: 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1: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
3: 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4: 是，夫人。
1: 你倒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这……你先去处理吧。
3: 是。
1: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2: 娘，可是……
1: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 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0: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0: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1: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英川吗？
0: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
1: 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
0: 你
2: 英川，
3: 英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英川是什么呢？
2: 英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0: 我
1: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0: 你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4: 迎川，
0: 迎川，
2: 娘，
3: 迎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1: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3: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6: 说什么？
5: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7: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5: 那你呢？
7: 不行，
5: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8: 工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5: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
8: 啊。好，
5: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8: 哦，当然当然。
5: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哎，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8: 谢谢啊。
9: 小姐，来。
10: 小姐，小姐，不要乱说。
9: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
10: 哎
9: 哎，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1: 哎，小姐，小姐，
1: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10: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11: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1: 啊，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10: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1: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10: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1: 是这样的。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

0: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1: 薛公子，薛公子。

0: 你
1: 九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0: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1: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0: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1: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0: 让我去相府啊？
1: 嗯，
0: 不行吧？
1: 啊，
0: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1: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0: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1: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0: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1: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0: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1: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0: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1: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0: 好。
2: 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1: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
0: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3: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0: 有吗？
1: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
3: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0: 倒不是，小姐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3: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0: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1: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0: 我
1: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0: 我
1: 说啊，怎么样啊？
3: 小莲，别逼薛公子。
1: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0: 我
1: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0: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1: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3: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0: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0: 哦，
1: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0: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2: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0: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1: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0: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1: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0: 没错。
1: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0: 你想怎样？
2: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0: 要我接绣球？
2: 对啊，难道你不想去我们家小姐吗？
0: 我想，我当然想了。
2: 那就对了。
0: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2: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0: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
1: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0: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2: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0: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2: 嘿嘿，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0: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1: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2: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0: 啊，有劳了，我走了。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2: 薛公子，走吧。
0: 啊，我走了。

0: 夫人，相爷，夫人，这人就是薛平贵。爹，魏虎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我，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啊，
1: 小莲，
2: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3: 哎，娘子，
0: 还不赶快把她拖出去给杀了！啊！
3: 正有此意。来人，请等等。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哼，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
4: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哼，娘。
5: 这就是咱们回来的薛公子，
6: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
7: 带，
6: 押出去送官。
8: 是。
6: 嗯，走。
9: 慢着，
10: 你们都退下。
11: 哦，是。
12: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13: 岳父，
14: 小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13: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15: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你要干什么？我。
4: 是我让小莲带她进来的，小姐，宝钏，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15: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银钏，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
4: 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哼，
16: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17: 二姨妹，事情没那么严重。
18: 大姐夫。
4: 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19: 好了，宝钏，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10: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9: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10: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
19: 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12: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
19: 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4: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6: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
3: 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5: 是谁呀？
11: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5: 哼，
3: 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5: 哼，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

0: 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1: 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2: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3: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4: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5: 来人呢？
6: 在。
5: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2: 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5: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2: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3: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6: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2: 谢谢。

0: 姐，小姐，
1: 宝钏，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
3: 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2: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3: 你说谁是外人？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4: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钏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0: 小姐，
3: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2: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
4: 我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钏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1: 哎，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4: 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钏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2: 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
0: 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
2: 爹，
1: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2: 爹，
1: 宝钏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2: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1: 为父不准。
2: 爹，你为什么不准？
1: 宝钏，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2: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

0: 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1: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0: 爹，
1: 宝钏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0: 爹，
1: 爹的话就是命令。
0: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王安呐，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1: 这正是爹的意思。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见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2: 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原来是这样啊。嗯，
3: 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2: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
3: 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2: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
1: 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
2: 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1: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3: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1: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啊，
2: 小莲，
3: 再说了。
1: 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
2: 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
3: 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4: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
1: 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2: 是，夫人。
5: 好了。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
0: 程将军，
1: 魏公子，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2: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嘿嘿，
3: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啊！你好，我叫葛青，
4: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3: 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
3: 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啊，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4: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
5: 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问问他们。给点钱吧，大爷。
6: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那边，那边，那边。好。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7: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可怜可怜我大爷，可怜可怜。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你们好。哦哦哦哦，薛小姐，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8: 我知道。
7: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我们老大是，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给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3: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7: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3: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4: 哎，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

0: 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1: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啊，
0: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1: 谢谢威尔哥，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哎，谢谢
0: 了。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1: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哎，
0: 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1: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0: 啊，那你小心点。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哎，
2: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酒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
0: 来，
1: 啊！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3: 归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8: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

0: 元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 生脱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吸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1000，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2: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3: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2: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3: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2: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啊。
3: 他说什么？
0: 哎，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哎，来喝喝喝。哎、啊，
2: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3: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0: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3: 我，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葛青，葛青，来。
2: 哎呀，
0: 好，我葛大，
1: 我张伟，
3: 我薛平贵，
2: 葛青，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0: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1: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2: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3: 啊
2: 哦。
1: 那我当，哎，我当老三也不错。
2: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
1: 哎，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2: 那我资历比你深。
1: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2: 你，你说什么、啊、你？
0: 好了，行了。
3: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0: 哎，
3: 三弟。四弟。
1: 哎，好二哥。
0: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1: 来来来
3: 来
0: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3: 好，
1: 好，
0: 干杯！
2: 我喝。啊！嘿
7: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嗯，
8: 彩龙宫
9: 这儿啊，
8: 到了，就这儿。
7: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
9: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1: 哎，来来来，干！
8: 快快快！
7: 大哥！

0: 大哥，
1: 妹妹，
0: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
1: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0: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1: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我也得生活，所以就……
0: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1: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呢。
0: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1: 是的。爹，
2: 大爷，爹，一定要找到小琪，好好的照顾他。
1: 爹，你不会有事的，爹会长命百岁。
2: 答应我。
1: 好，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琪找回来。
0: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0: 宝川是谁啊？
3: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4: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
5: 对呀，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哥？
6: 对呀，
5: 那当然了。
0: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1: 不，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1: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0: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3: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7: 是，
5: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7: 对，
6: 是。
0: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钏难辞其咎。
1: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0: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1: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0: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8: 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9: 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山两看不惯，你就没事。
3: 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1: 哎，大哥。
9: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
3: 走，
10: 走
3: 了，二哥走了，
11: 你走了，
9: 先走了，
1: 早些休息。

0: 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1: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
0: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1: 他叫魏豹。

0: 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1: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0: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1: 嗯。
0: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1: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0: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1: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0: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1: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0: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1: 我不是这样想的。
0: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非常枝头的梦呢？
1: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0: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琪，小琪。伟豹，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2: 花叶公主，
3: 儿臣
4: 林霄参见大王王后。
5: 起来起来
6: 起来起来吧。
4: 谢谢大王王后。
5: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3: 父王，
5: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3: 哪有啊，
6: 戴湛。
3: 王后，
6: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3: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6: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3: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感觉成熟了不少。
6: 哦。
3: 嗯，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救救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还要跑？放放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6: 戴湛，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3: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6: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5: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戴湛，啊，让你辛苦了啊！
7: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3: 嗯，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5: 戴湛，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
6: 哎，是啊，戴湛，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
3: 着急什么呀？

0: 你的婚事啊，
1: 。
2: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3: 待战。
0: 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
3: 是啊，代战，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幕后才放心呢。
2: 表哥挂帅，我不要。
0: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2: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
3: 代战，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2: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
1: 我输了，适可而止。
2: 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0: 戴湛这丫头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哎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嗯。
0: 哎。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只是……
1: 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凌霄赢了，那代战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如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2: 父王，母后，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3: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吗？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3: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4: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5: 还是你好。
6: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3: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

0: 喂，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1: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0: 待战。
2: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3: 啊，凌霄，你说吧。
2: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0: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2: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4: 我西凉人在天山
2: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3: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
4: 想献给大王。
1: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他吗？
2: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他，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2: 嗯。到现在无人驯服啊。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表哥，哎呦，没事吧？
1: 没事，好一匹烈马。
0: 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
2: 公主，
3: 公主，公主，
0: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1: 公主，
0: 好痛！
1: 先起来，
0: 来。受伤了？
1: 好像还好。
0: 慢点，
1: 没事吧？
0: 走开！摔伤有什么好看的？走开！就是。
1: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0: 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
1: 来人，
4: 在，
1: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大夫医治。
4: 是，
5: 公主，哎呦，啊，行
6: 啊，哎，把我们吓坏了。
7: 对啊，公主
6: 吓坏了，
7: 来啊，
6: 担心摔伤了，
7: 还好人没事啊，
6: 好，没事就好。
0: 哎呀，父王，现在提什么宝马嘛？女儿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8: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
9: 是大王。
0: 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10: 戴战，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
1: 啊，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8: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1: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0: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8: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0: 对啊，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10: 戴战，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0: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8: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10: 是啊，戴战，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0: 母后，
8: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1: 是， 凌霄遵旨。看代战如此失落，
3: 大王和王后做主，
1: 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0: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7: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

0: 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怎么了？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啊，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1: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0: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1: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0: 哎，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1: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0: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
1: 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去到王宝钏呢。啊，
0: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绣王三小姐，因为。
2: 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嗯、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3: 新鲜的蔬菜，大爷，给让吧。大爷，大爷，谢谢。
4: 大爷，给点。
5: 大爷，我没有手的，
6: 大爷，
5: 可怜的啊，大爷，大爷。
7: 老大。
8: 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9: 你拿好了，他
7: 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8: 你问我，我问谁呀？
10: 卖肉。
8: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11: 你们别，
8: 抓了！大爷，
12: 给点吧。
8: 你给够吃的吗？
7: 这个臭要饭的，
8: 哎，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7: 给点钱吧，小姐。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1: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0: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1: 不是，这跟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2: 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3: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2: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3: 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2: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4: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1: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还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3: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嘿，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就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

0: 呦，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1: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2: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3: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0: 大哥，你看呐，张维他欺负我。
4: 哦，待会儿呢，我把张维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0: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但是呢，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0: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0: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

0: 有归航可期，河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栽植的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让南北山的美丽更有颜值，更有内涵。今年该工程的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提升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惹沟2号片区，大家看我身旁是一株非常漂亮的黄花木。那就在几个月前呢，我也在这里记录下了今年种下2000株黄花木的场景，它们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稳稳地扎根了下来。
2: 这是工人次仁巴西第三年见证黄花木的绽放。种树以来，他在这片山坡收获了许多生命的美好。
3: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活力也特别的好嘛。希望我们这边能多多的来看这些花呀。
2: 黄花木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按照原生优先、桥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1: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那像我手边的这个苗木呢，就是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的幼苗。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4: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2: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

0: 植，中国沙棘、油松、雅江巨柏等十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树密有致。达孜区的林草干部告诉记者，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1: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2: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0: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让曾经的荒山秃林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
3: 在这个增色的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4: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昌都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歌声与优美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们倾情演绎，热情奔放的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本次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专业能力，也鼓励原创作品涌现，充分激发基层群众的创造力。
6: 真的是每一个老百姓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呢，将来越来越繁荣。
5: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歌声昂扬奋进，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
7: 我是从四川过来旅游的，很巧的赶上了这次活动，就是昨天看了独唱，今天又看了他的合唱比赛，非常有那个民族的那种特色，我感受也特别深。
5: 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
8: 生长在昌都，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5: 传统乐器赛场古韵悠扬，选手们现场完成二胡的打磨、雕刻、组装及调音，精细考究的工艺之后，选手们纷纷试音，婉转的旋律流淌而出，彰显出中华传统器乐的厚重底蕴，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9: 在等那里呢，他心不热死不热死的，在家千里走路千里马牛，这里呢就靠这干的。当时就上不我去干这，干这全部人站到，不带领那穷上那把好了，那那个就上那些三把等的三个等的有了。
5: 此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活力。
10: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4: 7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在布达拉宫脚下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
5: 此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齐聚拉萨，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
11: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在这儿。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一个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5: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代表性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让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交织在宗角路康公园的缕缕清风。
12: 咖啡交流中呢，我们是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一些和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特色。
13: 因为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5: 此外，新颖的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大家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4: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的多元，感觉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下次还可以继续举办这种题材的像咖啡节这类的节日。
15: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so many tastes,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Atmosphere is very nice, it's very livel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hen it is international, it's great.
5: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9号，还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的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宣传品1000余份，接待现场咨询100余人次。
16: 日前，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香堆、王卡三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揭牌投运，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用电咨询、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有效解决了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暨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储和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 19.24 万尾。同时，工作人员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5: 日前，朗县举办首期无人机技能培训班，为期15天，共有60名学员参加。培训聚焦农业植保、生态巡护、应急处置、测绘巡查等重点工作场景，系统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规范、航线规划等理论知识，同时指导学员开展实操训练，着力培育一批懂理论、精操作、守规程的无人机技能人才。
16: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三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巴青县，开展实地采访拍摄。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苗圃基地、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形式，立体展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活动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助力巴青县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16: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

0: 企业同比增长 185.7%， 129.4%。
1: 碎片化的算力资源将被加快整合起来，这将提升国家算力整体设施的利用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加快成型，打开万亿级的投资空间。
2: 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六成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型。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6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0: 目捉舌头。
1: 好。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0: 上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别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唐虎、小花，赶快走，
0: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1: 是。
2: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0: 易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

林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胡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那
0: 大惊小怪。
2: 我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

0: 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1: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3: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称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

0: 米原价728元的野花米，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 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车片车片的化害，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1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9: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10: 你为什么打枪？
11: 那
10: 谁干什么的？
9: 没把军火虚的。
12: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11: 你别抢！
9: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火虚的。没把军火虚的。你没长眼吗？
13: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9: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烈火，烈火，
11: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9: 辛苦了。
14: 我是30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9: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14: 是是是，快上车！
15: 上
14: 快！
15: 哎呀，
14: 快说吧！
15: 怎么了？
16: 谢谢。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桥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你们看，金达莱，
1: 金达莱，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啊，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回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放
2: 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吴建东，
2: 提出手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提出。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
0: 走，走。
5: 阿曼尼，
1: 你
5: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5: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5: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5: 今天。
1: 今天？
5: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5: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5: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5: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5: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乔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官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

0: 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

0: 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一千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0: 这一千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好，上车快走吧。
2: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你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你给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No?

0: 喂，喂，怎么了？
1: 钟继宝，空军，
0: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 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

0: 翠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栽植的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让南北山的美丽更有颜值，更有内涵。今年该工程的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提升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惹沟2号片区，大家看我身旁是一株非常漂亮的黄花木。那就在几个月前呢，我也在这里记录下了今年种下2000株黄花木的场景，它们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稳稳地扎根了下来。
2: 这是工人次仁巴西第三年见证黄花木的绽放。种树以来，他在这片山坡收获了许多生命的美好。
3: 比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活力也特别的好嘛。希望我们这边能多多的来看这些花呀。
2: 黄花木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按照原生优先、桥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1: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那像我手边的这个苗木呢，就是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的幼苗。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4: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2: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中国沙棘、油松、雅江巨柏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树密有致。达孜区的林草干部告诉记者，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5: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1: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2: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让曾经的荒山秃林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
6: 在这个增色的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

0: 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1: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昌都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歌声与优美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们倾情演绎，热情奔放的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本次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专业能力，也鼓励原创作品涌现，充分激发基层群众的创造力。
3: 真的是每一个老百姓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呢，将来越来越繁荣。
2: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歌声昂扬奋进，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
4: 我是从四川过来旅游的，很巧的赶上了这次活动，就是昨天看了独唱，今天又看了他的合唱比赛，非常有那个民族的那种特色，我感受也特别深。
2: 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
5: 生长在昌都，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2: 传统乐器赛场古韵悠扬，选手们现场完成二胡的打磨、雕刻、组装及调音，精细考究的工艺之后，选手们纷纷试音，婉转的旋律流淌而出，彰显出中华传统器乐的厚重底蕴，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6: 对，等下来呢，他先不认识的么子家千里走路千里马牛，这里呢几个吃咖喱。当时就上不我去干这，干这全部人站到，不带领那穷人那把好了，这那个就上的是三把的这三口跟着有了。
2: 此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活力。
7: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1: 7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在布达拉宫脚下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
8: 此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齐聚拉萨，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
9: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在这儿。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一个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8: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代表性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让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交织在宗角禄康公园的缕缕清风。
10: 咖啡交流中呢，我们是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一些和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特色。
11: 因为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8: 此外，新颖的市集也

0: 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大家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的多元，感觉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下次还可以继续举办这种题材的像咖啡节这类的。

0: National is great.
1: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八月九号，还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的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宣传品1000余份，接待现场咨询100余人次。
3: 日前，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香堆、王卡3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揭牌投运，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用电咨询、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有效解决了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暨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储和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19.24万尾。同时，工作人员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1: 日前，朗县举办首期无人机技能培训班，为期15天，共有60名学员参加。培训聚焦农业植保、生态巡护、应急处置、测绘巡查等重点工作场景，系统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规范、航线规划等理论知识，同时指导学员开展实操训练，着力培育一批懂理论、精操作、守规程的无人机技能人才。
3: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三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巴青县，开展实地采访拍摄。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苗圃基地、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形式，立体展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活动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助力巴青县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4: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2: 碎片化的算力资源将被加快整合起来，这将提升国家算力整体设施的利用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加快成型，打开万亿级的投资空间。
5: 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型。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于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6天。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能称之为世界之最的遗址，也就是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那是什么最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揭晓谜底。除了青藏高原，世界上目前有人类长久居住的高原地区还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南美的安第斯高原，三者并称为全球三大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人类对高地的极限利用程度是3400到3500米，而在安第斯高原，考古证据显示人类长久定居于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1.2万年前，而它们的拓殖高度上升到了4480米。这就使我们好奇，在世界屋脊西藏，史前人类是否留下了更高海拔、更加古老的痕迹？人类的演化是否在这里再次突破了我们自身的想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梅隆达普世界之最，就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考古研究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5到10万年以前。这也就意味着，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史前人类已经在此开疆拓土，建设家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藏阿里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见证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涉江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分享来自世界屋脊的远古回音。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珠峰讲堂，这边请。
2: 王涉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亚洲旧石器考古学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1987年以来长期在秦岭黄河流域。

0: 青藏高原等区域从事史前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工作。
1: 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2: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知道王老师是梅隆达普遗址项目发掘的领队，从2018年到2023年，您和您的队员们一起在海拔4700米的发掘现场连续进行了6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六载春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考古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大家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2: 我们知道呢，格吉县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北部，这个区域呢也是羌塘高原的所在地，被称为高原中的高原。梅隆达普这个洞子呢，它是由一字排开的3个洞子组成的，它高出了现在的河平面呢有104米，相对高度它绝对海拔呢在4700米以上。在这个区域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比喻一下子吧，因为呢104米这个左右这个高度呢，就相当于30多层的一个楼房，我们从那楼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恐怕都要气喘吁吁。在那儿的时候呢，按照我的体力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大概中途的时候得休息2到3次，最少得2到3次才能爬上去，要不然的话你的心呢，心脏呢，你可能会觉得扑扑扑扑那种跳的动的感觉呢，会像扑出来跳出来的感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艰难的挑战。
1: 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考古人啊，王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刚刚您提到了梅隆达普遗址是在一座山上，3个洞穴呈一字排开的状态。那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是怎么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呢？
2: 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呢，是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还是2018年的7月下旬，我们呢在东部的这个纳曲地区，深扎县，我们发掘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尼阿底遗址。那个遗址发掘工作结束了以后呢，按照当时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当天呢从深扎出发的时候呢，要赶到石泉河。就天快黑的时候，路过那旁边的时候呢，我突然向侧面一看，往南边一看的时候，哟，那边是有个洞穴嘛。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我手头呢本身就有那个可以记这种坐标的地方，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坐标，然后经过了在半个小时以后呢，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赶到了格吉县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早上吃早饭以后呢，我就带着队员们呢拐回去。过去以后呢，爬上去以后呢，结果那确实是一个人居住的洞子，里面也有人居住的痕迹，但是那是比较晚的一个比较晚的人的占据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又从那高处下来以后呢，爬这个梅隆达普。梅隆达普呢，因为2号洞看得比较清晰，我们从那儿就爬上去，先看了2号洞子。2号洞子呢有60来平方，顺着山坡走的时候呢，就能发现路上就遗留了很多的石器，杂质石器。当时看了那个洞子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洞子希望非常好，然后呢心里就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洞子呢下来以后呢，因为从这个洞子呢，2号洞子上坐在那儿的时候，只能清楚地看到1号洞，它像一个岩屋一样，就岩棚一样往里面伸。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爬这些洞子是非常非常艰苦，我们才爬这个小溪对面那个洞子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都走不动了，不太能走得动了。我们还有几个年轻的，有这个西藏文研所的何伟博士，他比较年轻，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在读的博士，他们两个的时候跑得比较欢喜。何伟是分数非常灵活的，他很快他就爬上去以后说，王老师大得很这个洞子。我说你稍稍等一下，我喘口气，我马上就跟着上来。爬上去以后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时候，就是牧民们租的这个，他用石头租的一个像砌的墙一样的，然后这样慢慢能上去，绕上去。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切开了一个剖面，这个剖面上呢，能清楚的看到呢，有6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文化层。所谓的文化层，就是我们空中呢能发现有灰烬呢，另外呢还有一些细石器，这些制品，还有一些陶片，暴露出来的那个文化层呢非常理想。当时看了以后，人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发现了这个洞子以后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洞子的文化遗存呢，它面临着现实的这种破坏的风险，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搁北京这边我们所里面其他同事商量一下，包括西藏文研所，我们商量了一下，第一，把这个洞子呢赶快让我们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县级的保护类的文物单位保护起来；第二呢，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 提交了一个抢救性发掘的申请，然后国家文物局呢很快就批复下来了。这就是这个洞子发现和发掘的一个基本的概况。
1: 确实，从2018年的发现到后面连续6年的野外发掘工作，再到后面进一步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但毋庸置疑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一定会立得梅花香，出鞘必锋芒。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请王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处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家园梅龙达普的故事。王老师，请。
2: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龙达普遗址。梅龙达普遗址呢，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它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史前人类洞穴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从最早10万年前到最晚3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延续历史足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这么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呢，梅龙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化遗产。西藏阿里，天地玄黄，辽远空阔，群山在这里伫立，万川呢在这里流淌。西藏非常重要的几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呢，比如日喀县的下达措遗址、噶尔县的切热遗址，以及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格吉县的梅龙达普遗址，最近些年呢相继被发现，远古家园与古老的水系相依相伴，载录着岁月的流转，也铭刻着人类的生生不息。沿着狮泉河上游左岸行走，放眼细观呢，我们能看到梅龙达普一字排开的3个洞穴。梅龙达普1号洞呢，开口朝南，规模非常宏大，面积呢超过1000平方米。事实上呢，这个洞子面积呢比1000平方米要大得多。当地有传说，这个洞子呢，它的口呢开口在梅龙达普这一带，然后呢，它的尾部呢实际上要到了县城的南边。据说呢，他们传说中呢有18公里到30公里不同的说法。根据我们实测的时候啊，梅龙达普这个洞穴呢，我们探到的最深的深度呢，距洞口呢超过了200米，所以事实上呢，它的面积呢要远远大于1000平方米。梅龙达普的2号洞呢，开口朝向东南，面积大约60平方米；3号洞开口朝南，面积呢只有25平方米左右。经过测算呢，在成人可通过的空间内呢，梅龙达普遗址的面积呢不低于4000平方米，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之大呀。可以称之为超大型的史前洞穴人类文化遗址。

我们再来一一看看这三个洞的发掘情况。首先是面积最大的一号洞，一号洞最主要的遗存呢，集中在编号为 T8 的主探方里，发掘面积呢有64平方米，它的深度呢超过了7.4米，位置呢在洞穴的中后部，离洞口呢比较远。根据我们呢实际的科学测年数据呢，该期的遗存呢要早于距今50000年。实际上呢，它的下部的地层呢，可能会达到10万年左右，甚至不晚于10万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呢，在西藏阿里石泉河畔呢，一群早期人类的拓荒者呢，再次创造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呢，居住在梅隆达普。在梅隆达普呢，先民们利用大大小小的洞穴，再次劳作栖息。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一样呢，他们以石头作为原料，采用简单的技术，把这些石头呢加工成他们可用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工具。我们知道呢，古人类的加工石器工具呢，在300多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我们梅隆达普呢，人类呢还在使用这种简单的技术加工工具。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第八个探方里，我们发现了599件类似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呢，以英安岩为原料，它们的石核呢也比较大，利用率呢非常低，石片呢非常的不规则，是通过简单的修理形成简易的工具。这样的文化面貌呢，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早期石核石片技术的特点。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嘛，梅隆达普遗址呢年代呢是非常早的。与此同时呢，这种石器技术呢，跟我国在云贵高原呢、华北地区同一时期遗址的所常见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距今呢10万年左右，一直到了距今50000年左右呢，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之间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的 T8 探方里边呢，我们发现了1017件的动物化石，部分的化石上面呢，我们就能观察到古人在简单修理自己的动物时呢，在动物的骨骼上呢留下了切割和砍砸的痕迹，这对我们呢探讨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原、如何生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那我们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洞穴，也就是位于中间的梅隆达普二号洞，这个洞穴的面积呢只有60平方米左右，相当一个中小户型的房子。我们在二号洞的发掘呢，主探方 T1 的12平方米，深度呢是2.2米，已经挖掘到了这个洞子的基岩上了。但是呢，别小看这个洞子，我们从里面发掘出了8136件的石制品和900多件的动物化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动物粪便和植物的遗存。根据我们测年呢，这些遗存的年代呢，距今在4.5万年左右，也就是说，比第一号洞的第一期遗存呢，离我们近了几万年的时间。与此相应呢，这一期遗存里面的石制品呢，也与时俱进。相比第一期遗址里面的粗放加工的石制品而言呢，它们的原料呢，是梅隆达普先民呢从附近的河滩上精挑细选的历史原料，通过精致的修理，形成了包括刮削器、凹削器等等不同类型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组合呢，明显更多样、更精细。同时呢，在这一期的文化遗存里面，也出土了留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能看出呢先民们自己的动物甚至敲骨洗髓的痕迹。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成语叫“石髓之味”，敲骨洗髓的痕迹呢，证明古人类在那个时候呢就很会吃、很会琢磨。那说完一号洞和二号洞，我们可能会对梅隆达普遗址的年代呢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也就是说，第一期遗存呢，它从距今呢10万年到50000年之间呢，而第二期呢大约在4.5万年左右，两者的跨度非常之大。但进一步的，我们在一号洞洞口呢，挖掘到了深达7米的主探方，面积呢10平方米左右。根据测年结果呢，洞口位置的主文化层呢，距今呢也才只有4000年到3000年。这就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史前文化的三叠层，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地方呢，
我们发掘出了三个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存。在世界范围内呢，一个洞穴遗址呢，我们能发掘到呢这么连续的长时段的大尺度的这种人类文化遗存呢，这足以构成了我们西藏目前历史上呢跨度最大、历史轴线延伸最长的遗址。我们知道呢，考古发现都是碎片化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这些汪洋大海一般的上万年的岁月中呢，去瞥见某个历史时段的瞬间。但是在梅隆达普，我们罕见地捕捉到了具有连续性的，可能跨越了大概十万年的史前遗址。虽然呢，它们中间呢还有一些间断，并不是说它一年一年地连续起来的，但几个时段的这种大的历史的框架呢，这一点呢足以说明呢我们这个发现呢也是突破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距今4000年到3000年这个时段里面梅隆达普遗址里面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一时期呢，遗存呢居住的先民们呢，他们的工具呢已经比洞穴呢前期的主人呢先进的要多。这个时期呢是以细石器为主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比如一号洞里面洞口部位呢出土的骨柄的石刃刀，它是呢把制作号的细石叶呢掰成一两毫米这种一节一节的，装到呢用肋骨呢刻槽的这种骨柄里面，镶嵌作为复合工具来使用。它呢可以用到日常的解剖动物切割的这个功能里面。那么除了先进的细石叶技术之外呢，这里的先民呢还有着古朴的美学观念。比如呢，我们在一号洞洞口部位的第三期遗存里面出土了大量对称的石制品、骨制品呢和装饰品，另外呢还有一些黑色的彩陶和红色的彩陶。这些呢彩陶的纹饰呢有戳印纹、刻划纹、笔点纹，它们呢都是先民们对美学和功能的追求，是对大自然万物对称之美的体悟。与此同时呢，这里出土的多数陶片上呢都保留有很厚的烟胎，也就是烟熏的痕迹，有些内壁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食物的残留物，它们呢是以前先民们烹煮食物时所留下的残留物。结合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先民呢在梅隆达普洞口呢做饭的场景，炊烟渺渺，可以说是一句诗一样的场景。大漠古烟直，这是源于远古生活情景中的诗情画意。

讲到这里，我们基本把梅隆达普遗址啊迄今为止的发现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想一想，梅隆达普遗址的发掘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呢，梅隆达普遗址可能代表着人类生存能力的一个新的高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认为呢，环境极端干燥、极端严寒。缺氧的西藏西北部呢，它是不适宜常年甚至季节性的居住的地方。史前时期呢，尤其如此。但是呢，梅隆达普遗址呢，以其规模宏大、海拔高、测年数据古老、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推翻了我们固有的思维认识，开阔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生存智慧的认知。这是其中的第一点。第二点，梅隆达普是西藏，或者说是整个青藏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大型洞穴遗址。那么这个唯一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西藏的史前遗址中呢，除了卡洛和小英达发现了房屋遗址以外呢，其他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发现跟居住形态相关的遗存。我们对远古的先民如何居住生活知之甚少，而梅隆达普就是西藏旧石器时代有居住遗址可寻的洞穴遗址。洞穴呢，作为一种居所、驻地的功能呢，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扩充了我们对先民生活场景的认知。我们来再说说第三点，梅隆达普呢，并非孤立。在最近一些年呢，我们的调查工作中呢，梅隆达普所在的森格藏布，也就是狮泉河的两岸，我们目前发现的遗址呢，也就超过了100处，其中的洞穴遗址呢，不下于10处。也就是说呢，梅隆达普遗址是罕见的，由上百处遗址组成的绵延数万年的遗址群，它的面积呢，达到了1万平方公里左右。第四点呢是。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呢，绝非一世孤立之地。我们刚才提到，梅隆达普一号洞第一期文化遗存呢，距今不晚于10万年左右到5万年。它呢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和我们国家的云贵高原、华北地区的旧石器同一时期的遗存呢，有着异曲同。

宫之庙，这就表明在几万年前呢，青藏高原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的先民们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

0: 经过了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呢，梅隆达普遗址目前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呢，已经超过10000多件，其中呢包括了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以及一些植物遗存。1号洞壁上呢，我们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呢、手掌纹以及太阳纹。另外呢，还有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所以呢，梅隆达普遗址呢，它像一个大的宝藏一样，包罗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将在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中呢，为大家一一揭开神秘的面纱。也敬请大家期待关注我们的研究进展。以上内容呢，是我与大家分享的梅隆达普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以及最新的实地研究进展。谢谢大家。
1: 就跟人类登月一样，古人类究竟是何时登上的青藏高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议题。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无疑又让我们离可能的答案更近了一步。那王老师，您觉得梅隆达普遗址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会反复吸引先人们的注意力呢？
0: 梅隆达普遗址所在的这种狮泉河流域呢，在下游当然是印度河流域，它上游这个地方，在我们阿里地区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原面上，河谷呢比较宽阔。我们知道呢，我刚才讲过，在我们这近10万年左右以来的时候呢，有过几个大大小小的这种冰期和间冰期，也就是说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或者是。然后呢，再转到一个寒冷的时期。那么我们能想象得来，在这温暖的时期的时候呢，顺着河谷上从印度洋这种来的这种季风呢，它能把湿气呢带上来。带上来以后呢，它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一在气候温暖的情况下，降雨量增加，降雨量增加了以后呢，植被就好转，好转了以后呢，动物呢，它就追逐着这种食物资源呢，它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各种动物上来以后呢，人类呢，它是狩猎采集者。它也会循着动物和植物的足迹呢，从河谷的下游，然后往上走。至少在温暖的时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开阔。开阔的条件下的时候，动物的时候，它在那儿都能施展的开。所以，动物、植物资源的话，一定当在当时人类生活的时期呢，是非常理想的，它足以支撑人群当时在那儿生活的这种秩序。所以呢，人呢，在那个范围里面。反复地留下了不同时期的这种遗存，文化遗存。
1: 那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暗示选择在梅隆达普定居的三期人群之间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关系？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从洞穴里面提取到了古人类的 DNA，或者说人类的化石，然后从不同的时段都提取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分子生物学分析以后，我们能。很清晰的有证据摆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很遗憾，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相大胆的推测一下，因为呢，从文化发展来说，它早期的时候是石河石片时期，也就是说，有这种技术，掌握了这种技术技能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时段的时候，它已经上去了。到了晚期的时候呢，技术在发展，内地啊和周边的这种石器技术它也在发展。它新的技术产生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具体联系，但是呢，我们能从中看出来，它的文化发展、这种进步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种进步性的因素在里边摆着。所以呢，我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说，一种人群呢，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群的后裔。也就是说，晚期的人群呢，是踏着前期这种人群的足迹、祖先的足迹上去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
0: 谢谢。
1: 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梅隆达普遗址的故事，了解了梅隆达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发现的首个史前人类洞穴遗址，是西藏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历史轴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史前遗址。正如王老师所说， 梅隆达普遗址代表着古人类生存能力的新高度。通过王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得以让自己的精神在数万年之前的青藏高原驰骋，倾听来自梅隆达普的远古回响。这声音蕴含着人类开疆拓土的精神，展示着人类挑战自我的勇气，也诉说着青藏高原与祖国各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我们也期待王老师和他的团队能够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历史的强音，谱写更多西藏考古的精彩篇章。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所以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属这个俏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他，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呵，这马还真调皮呀、
5: 啊！队长来了，老魏，你上去试试。
6: 得了，连长，别逗了。
5: 老魏，上，上去嘛。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叫我干。
7: 对。
6: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5: 哎，一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他骑不了。
8: 叫一个队长。

0: 要说叫连长是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1: 好，快点，领领啊！看一排两的，
0: 里边马东。

0: 再吃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碗水吧。
1: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
0: 阿宝，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1: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爸，咱们该走了。
1: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要走了。
0: 再住两天吧。
1: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2: 去，
1: 一定去、啊、
0: 去。
1: 好，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1: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1: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也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1: 哎，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上，留这些米啊，足够你们爷俩吃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3: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5: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道。
0: 团长雷杰来了。
5: 好，马上就再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两只狐狸。英年精子抓的兔子可不少。
0: 走了，
5: 进来。
0: 北京，报告团长，我们来了。
5: 好，过来坐吧。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是吧？
0: 坐下吧。
5: 怎么样，雷姐？
0: 团长，高兴啊。
5: 好，坐下。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当地几个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6: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7: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5: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它消灭。
0: 是。
5: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奔袭，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察工作。
0: 是，
5: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0: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5: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8: 伟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 对付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八海五千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5: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们，不过怎么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呐，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8: 哎，
5: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永元，
2: 有，
5: 叫张参谋来。
2: 是，
5: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8: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给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2: 报告，
8: 进来。
2: 班长叫我
5: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哎，岛子里有超匪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带路。
2: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百八十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的，
9: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2: 看敌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8: 对啊，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
10: 医生，老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操豆腐干什么？
8: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10: 太好了。哎，医生，
8: 嗯，
10: 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8: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四五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
1: 哎，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

0: 谢谢参谋，战争同志，我有位刚，
1: 战争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0: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有了。
0: 张参谋，走吧，到排里去。
1: 好，我走了。
0: 好。
1: 小磊，来，你看，这是各班排送上来的决心书和保证书。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0: 好。

0: 向国开。
1: 报告团长同志，陈连列队完毕，请收到检查。
2: 好的。同志们好。

0: 小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啊，小周，这根笛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吹到什么时候啊？
2: 人家老周说啊，还要吹到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我就说过一次嘛，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好。

0: 长官，我们就这点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长官，你无论如何的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要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给我一块，你自个儿不会抢去啊？
0: 干嘛呢？
1: 给我一块，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的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2: 是。
1: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3: 好嘞，
1: 让他们给我们了。
3: 混蛋，
1: 你们他妈
3: 抢的不少了，
1: 俺们老子耍威风，来走，
3: 走，
1: 快，混蛋，好，报告司令去。不好了，司令，
4: 什么事儿？
1: 一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哥都给抢去了，闹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1: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0: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2: 好嘞，我去看看去。好吧，你把嘴上
3: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老大娘，
3: 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

0: 老乡们，进来吧。
1: 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
2: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3: 那帮土匪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4: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
0: 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
4: 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们穷人的。
0: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4: 我给你们带路。
2: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0: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5: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6: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7: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6: 离这多远？
7: 15公里左右。
6: 好，命令马上出发。
7: 是。
5: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哎。
4: 快！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6: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
4: 从这边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老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些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
2: 好，走吧。
3: 远征剿患，
2: 李排长，
1: 哟，
2: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
2: 好，
4: 小
2: 王，哟，告二排长及时宿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4: 是，
1: 快跑！

0: 见枪毙了。
1: 走，走，走。
2: 饭都凉了，吃饭吧。
0: 哎，好好。
2: 同志们都吃了，
3: 宝都吃了，
2: 连碗都刷了，一块吃吧。
3: 那好。
1: 报告。
3: 进来。
4: 报告连长，
3: 情况怎么样？
4: 没有发现敌人。
3: 继续侦查。
4: 是。
3: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5: 好。
4: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3: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4: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
6: 快到中午了，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7: 怎么着，张太太，回去？八袋还没一瓶呢就回去？
6: 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7: 对，继续侦查。
6: 好，请围住我，继续侦查。

0: 敌人怎么没了呢？
1: 俺们追的对呀，
0: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0: 发觉他们了。跟他们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
1: 好。
0: 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报告。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8: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 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同学们，营养餐时间到了，大家来排队领取吧。
10: 丁丁，我的鸡蛋给你吧，我不喜欢吃。
11: 哦，营养小博士，你给我们讲讲鸡蛋的营养吧。
12: 同学们好，蛋类很有营养，和畜禽鱼类食物一样，可以为我们提供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等都属于蛋类，它们的营养成分大致相同。我们最常吃的是鸡蛋，蛋类的蛋白质的营养价值甚至优于肉类等其他动物性食物，因为鸡蛋中含有约6克蛋白质，

0: 蛋黄除了含有蛋白质以外，还是蛋类维生素、矿物质和脂肪的主要集中部位。蛋黄中含有磷脂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因此吃鸡蛋不要丢弃蛋黄哦。
1: 那我以后也吃鸡蛋吧。
0: 给你点赞。蛋类的烹调方法有很多，煮、炒、蒸、煎都可以。要注意的是，咸鸭蛋中钠的含量较高，松花蛋中维生素特坏较多，这些蛋制品要少吃哦。每个年龄段的儿童蛋类的推荐量不同，具体摄入可以参考以上表格。
2: 谢谢营养小博士。
3: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敌人怎么没了呢？俺们追的对呀，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6: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5: 那咱们继续前进。
6: 好，就走。

我不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报告。

0: 小王，哟，金娘，你吃饭去啊？
1: 小王，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连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在哪儿？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
1: 魏刚呢？
0: 他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马上出发。
1: 是。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

0: 老大爷，是你，快！慢走，好。
1: 副和旅长，那肉完了，
0: 完了，端上来嘛。真他妈的没用！
1: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0: 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2: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3: 就是他。

0: 义兄们，我们不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护司令，啊，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打不死将来全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小子不好弄，弄不好可是咱破了。老魏，
1: 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2: 胳膊怎么样？
1: 没伤着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3: 指导员，
2: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1: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3: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1: 是。
3: 指导员，马上出发。
4: 好的。

0: 老兄，时机一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显显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个也剩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敝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敲好吧，都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边的小山头。张参谋，
3: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汇合，压住口袋底儿，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这边怎么样？
4: 我看再给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2: 好的，马上行动。
1: 是。

0: 没动静。把他留给共军，咱们直奔登云桥。
1: 冲锋！

0: 河山，河山，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
3: 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4: 赶快往回撤啊！
5: 一定要跑！打！

0: 拉着王旅长一跑了。
1: 弟兄们冲出去，本灯一敲，

0: 于任超等你瞧跑了，再见！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震，真是一箭双雕啊！好，快跑！快
1: 是快啊！快
0: 快来！
1: 是。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了。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0: 狡猾的家伙。
1: 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0: 对，先给头部排报。
2: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抢渡邓英桥。
3: 要的。
0: 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灯阴桥就把咱们难住了。
4: 对对，难不住咱们。
5: 班长，给我看看。
4: 班长，
5: 哎，
4: 班长，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们想出几个办法了。
5: 班长，快想办法吧。
4: 怎么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5: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的。张杰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灯阴桥的任务。
4: 对对，班长，我有办法了。
5: 好啊，你说说。李志宏，你去请求。
6: 是。
4: 刚才我印马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边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6: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

0: 太明显，光挨打。
1: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肖局子，把金线筒给我。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的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达成了。
2: 行，我看行。
1: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3: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1: 嗯，
3: 现在他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0: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通知部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1: 对呀、啊，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0: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呢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
0: 好，
3: 哎，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0: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篷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0: 了，前进。
1: 一火力点，第二，第三。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非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3: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光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2: 那好，
1: 李排长，
2: 有，
1: 准备行动。
2: 是，
1: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下去，射击。

我们把登云桥一仗，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装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共军失算了。

0: 连长，
1: 哎呀，
0: 给马陪着呢。
1: 哎，
0: 不，连长，我在这儿放哨，活动着点，冷不了，
1: 冻着就晚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合。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45了。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我岁数还不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1: 你看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打土匪。哎
2: 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1: 怎么憋得慌？
2: 出不来气儿，脑袋像套上了紧箍咒，心里还直恶心。
1: 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睡吧。
0: 小李，太空，慢不了。
2: 哎呀，动静！
0: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了，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还不开呀？
1: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晚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了。
0: 好，每人就这么多了。
1: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抠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0: 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办法。
0: 好家伙，
3: 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0: 你别开会去，
3: 跟指导员请假。
0: 马印了吗？
3: 早印了。

0: 要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就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3: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

0: 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1: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

0: 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 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大面。

0: 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米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5: 面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7: 这是融化的融，
8: 这是融合的融。
6: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9: 这个是酥油。
6: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10: 酥油茶。
6: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还不开呀？
1: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晚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
0: 每人就这么多了，
1: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0: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办法。
2: 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得打不起弯来。
0: 你别开会去，
2: 跟指导员请假。
0: 马印了吗？
2: 早印了。

0: 要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监禁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拉一把，把枪给他摘下。
1: 是，
0: 给我米袋子，
1: 给我。
0: 旅长，我扔走。
1: 小
0: 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0: 局长，你看，这山
1: 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用啊。
1: 轻一点，会好些。
0: 不不，小娘，我不能吃，吃不下。
1: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的。
0: 不，
1: 给你。
0: 不，伤高着呢，留着吧。长官，给点水喝吧。
2: 别他妈叫唤了，旅长来了。
3: 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藏北再补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0: 他得走了。

0: 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魏刚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1: 我一勺。
3: 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4: 干脆不用说了，全都是一勺。
0: 对，哎，老周老周
4: 啊，
0: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一勺。
4: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0: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给
5: 他。哎，行。
0: 哎，同志们，把肚子倒给他们。
2: 好，来来来，我这倒给你，我给你一半，
0: 把我的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给我。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它。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前些天吧，来，小李子，你先添。连长，
1: 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
0: 我不添。哎哎，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
1: 打仗冲锋，我带头。这个活我不带。
0: 我命令你添。
1: 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坤仔投降，这个命令我不服从。
0: 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坤仔投降呢？
2: 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0: 哎，这不算向坤仔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先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1: 对，
0: 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
1: 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
0: 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团委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
3: 来，小青，二乙添作物，我和西的，你吃干的。来，开刀。
4: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5: 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动用不出马料。
1: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勒一勒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
6: 对，不能动马料。
3: 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7: 报告，
0: 进来。
7: 连长，电报。
0: 念给大家听听。
7: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8: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4: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
9: 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他。
0: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10: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0: 要翻过去呢？
10: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1天半。嗯，
0: 光上啊，
10: 现在雪又这么大，
0: 快走
10: 也得3天呢。
0: 3天，那还得爬2天。
10: 哎，
0: 越往上越陡啊，越陡越好。

0: 官佐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3: 黑的。
1: 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1: 有路。
4: 那时候我们有国民党白匪呢，是有同志呢，他没子弹了。
5: 那山呐、啊，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个，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啊。
6: 有人头疼吗？
5: 有啊，
6: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5: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6: 解决问题呗。
5: 哎，解决什么问题？
6: 这个呀，
5: 吃了呀，嘴就辣。
7: 这个年头呢，
8: 快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
1: 快，张庆发，张庆发，你怎么了？啊，老义兄
6: 在下边，
1: 快，
6: 好，
1: 快，
6: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金发不行了，
1: 张金发，张金发。

0: 怎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是不是？

0: 老大爷，骑上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2: 不，连长，
1: 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儿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连长，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走吧，连长。

0: 报告连长，敌人绕道走了，在陡坡上3000米的地方，外黑去了。地图上没路啊。
1: 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0: 没有，山高，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
1: 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行包，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你别轻敌。
2: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现在由魏刚和刀他们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

0: 俺不是咱解放军，翻！
1: 对，我们要坚决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0: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0: 生，医生，怎么了？
1: 啊，好。

啊，快来了，老何，老何。

小玲，把那真药。他要紧，他是咱们的向导，他要紧。

同志们，何从清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从清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阴谋中放假一天。

0: 好啊，我扰到了，只好来了。
1: 是。
0: 报案。不不。
2: 上述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跑了。
1: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1: 哎，戴小胡子。
0: 对，那就是他的刀
2: 啊。往哪边？
0: 那边。
2: 指导员，你先准备帮老乡四里三号。
1: 嗯，好嘞。

0: 的吗？
1: 连长，他们投降吗？
2: 告诉报话员给团长的排电报，他们全部投降。
3: 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主席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乡亲们，从今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0: 王大爷，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扶，连长啊，
2: 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3: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

0: 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 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 80% 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7: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5: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8: 这随着年纪大了 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

0: 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奴隶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是为热巴舞而生的，对热巴舞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拿得动鼓，我会一直跳下去，一直教下去，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叫泽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舞蹈老师。今年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能在我们西藏拉萨这样的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代表中国西藏向全球人展示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在舞台上，我实践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和这种幸福，感到非常的光荣。从事这个专业，从演员到教学，再到后面的这个研究，这一步步走来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个教学的实践，用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样的一些教材和这样的一些专著，把自己这一生所学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些写在专著和教材里。
2: 热巴舞蹈踱步于千年的时光流转中，如一击鼓声浑厚，又如一道铃声悠扬。热巴舞蹈作为藏族当今最具活跃的舞蹈种类之一，见证着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变革，告慰着我们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在千年岁月的长河中，数不清的热巴人操鼓执铃，将热巴艺术以一声鼓、一道铃、一缕发辫、一曲布衣中时代传承，展现了雪域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
1: 藏族热巴舞蹈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些照片，其中我想介绍的是，就是这个啊，这位老艺人叫扎西曲珍，是我的师父，他是我们丁青热巴、东龙热巴的传承人。他看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热巴舞传承下去。”他把伴随了他70多年的这个热巴鼓赠送给了我。这个就是我的师父送给我的这个热巴鼓，这个鼓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有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你看这全是手工的，这个鼓都你看这样了，但是它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没有怎么变。老师一直就是随身拿的一个热巴鼓啊。我接触这个热巴呢，是1984年进长途地区文工团的那一天开始，当时刚初中毕业10多岁，非常喜欢跳舞，进到排练场就拿着这个热巴鼓的时候，就有一种使命感，一下子就整个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跟他就情有独钟。那时候就一直在舞台上跳，因为太热爱了。
2: 你看这个鼓上面写的是生命之鼓，我把它当成我的生命一样，它是热情豪放的、阳光向上的，它每一个鼓点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希望。而且我们的热巴鼓，它每一次敲响也是敬畏大自然，敬畏我们的天地人物和谐、平安吉祥的意思。鼓是藏民族吉祥的象征，击鼓而舞， 击鼓哀乐。人与天地相参也，以日月相应也。天地孕育万物，抬头，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漫开，扶手融化的冰雪已经渗透了我的肌肤，与热血同流。站在这天地间，心灵对自然的敬仰与崇拜，在鼓的敲击声中传向天际。
1: 在最年轻很有生命力的时候，我在5分钟转了500圈吧，展示出了热巴的这个三美，速度的美、节奏的美和力度的美。当时大家都看到说哇，就觉得非常棒啊，就说我是这个热巴皇后，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啊。而且呢，我也不能辜负这样的称呼，就下定决心考这个大学，应该是31岁啊，就进了这个西藏大学，成为了一名舞蹈编导的本科生，毕业留校了，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成为了一名教师。
3: 德吉老师来了，快点欢迎，欢迎老师。
1: 我们西藏是歌舞的海洋，也是我们中华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百花园中的一朵格桑花。
2: 七位的时候先回转，再端下去，六、七、八。
1: 我的宗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一堂课，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西藏，走进我们的西藏，爱上我们的民族。

0: 别参观了，国中生。一二三四，好，非常好。
1: 一面热巴鼓，陪伴一哑半生。一段热巴舞，续写文化传承。一敲九点鼓，人鼓合一，荡气回肠。一鼓一铃，情系热巴源，一生一世，魂牵热巴梦。
2: 热巴舞呢，就是我们当今的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获得感，幸福感。这个热巴舞转起来的时候很过瘾，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奔放，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很舒服，跟自己的性格也是很相似。一天没有这个热巴就不行，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也好，开心的时候跳也好，难受的时候跳也好，怎么样都是离不开这个热巴，那生命之鼓。我会继续在热巴的这个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热巴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非遗。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2: 那我要喝牛奶。
13: 我想喝这个。
1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1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8: 好耶！

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本期帮紧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微微姐姐。雪域欢歌起新章，童心烂漫庆双节。当烂漫的六一遇见圣洁的雪顿，一场跨越五帝连接山海的少年盛宴如约而至。今年是这场盛会走过的第16个春秋了，也是节目首次走出演播厅，扎根大美山河实情录制的全新突破。节目播出后收获了各界满满的盛赞，作为参与者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和开心。在雪顿佳节，让我们再次共赴这场民族童真盛会。

童心烛光山河阔，雪域欢歌聚童心。五个自治区的孩子们齐聚拉萨，同台演绎，不同的文化风采相互交融，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魅力。特别节目六一期间在五大卫视播出，收视率均创新高。这场六一特别节目是属于全国五个自治区少年的盛宴，屏幕之上是各族少年朝气蓬勃的风采，是多彩民族文化的绚烂绽放，屏幕之下是民俗传承的温度，是少年逐梦的热爱，更是五地同心的家国情怀。

一真山河藏匠心，一曲童歌颂团结，一袭雪顿暖初心。在六一童趣与雪顿盛景的温柔邂逅中，我们看见了雪域高原的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看见了五个自治区风土人情交汇相融，看见了各族少年并肩同行向阳绽放。圣洁雪顿承载民族文脉，烂漫六一点亮少年梦想，我们在一起的民族团结信念在歌声与欢笑中熠熠生辉。

0: 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4: 爸，
2: 来。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7: 酥油茶。
3: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

0: 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至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

0: 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

0: 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2: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

0: 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

0: 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2: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3: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4: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5: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上扎。
4: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6: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4: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0: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7: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9: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 自从咱们改网以后，

0: 他洗脸、洗澡都方便，也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1: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1: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0: 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高校学子就业，浇灌民族团结格桑花。我区加速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高原水风光热资源优势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开赛，竞技马术三项赛收官。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动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奔赴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扎根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心用情出实招搭平台，不仅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改变无数雪域青年的人生轨迹，更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浇灌出民族团结的绚烂格桑花。
2: 现在我们来到上班的地方啦。

0: 天好，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1: 镜头里这位笑容明媚的姑娘是来自昌都的德清措母。几年前，她通过就业援藏政策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0: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咦，下了一个梅朵，小梅朵。
1: 在江苏，德清措母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们给予的暖意和关怀，更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江南收获了爱情，组建起幸福家庭。一次就业机遇，一场温暖相遇，书写了一段美丽的民族团结佳话。
0: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在工作中会帮我，然后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的西藏青年有机会来这边看一看，这边的发展都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 到区外就业，面向更广阔的世界，迎接更多彩的生活。德清措母的经历正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共同选择。眼下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抢抓时机，线上线下齐发力，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多元举措，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在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近400个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
2: 现场的岗位种类非常的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的多。也希望在这次的招聘会上，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就业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3: 我中意的公司就是湖北金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嘛，我了解了一下，还可以。就我是来到线下来投简历的，我希望可以去到区外就业，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就业援藏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仅湖北黄石市近年来就累计为山南市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余个，对口支援山南市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常态化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源源不断。今年7月中旬，扎囊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
4: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一地方、一园区、一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3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歌山花园区16址一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0000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1: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更将扶上马与宋一程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墨竹工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5: 我参加了这个特训营以后，教练所传授的知识也好，事业方面的一个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回来以后，立马走上了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当你去做了以后，得到的这个答案也好，收获也好，我觉得这完全不一样。
1: 企业稳步向好，顿珠次仁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
6: 那您为什么把你的公司也取成格桑花？
5: 我觉得起这个格桑花开的名，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初心，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就是这个像盛开格桑花开一样，各个这个领域上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7: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继续加大技能技工院校还有技能人才的交流合作培训。
1: 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院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手把手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每一个动作都耐心细致。
8: 将这个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个标准引入到咱们这个课堂当中来，将我们这个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一些院校去学习，同台 PK， 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这所由广东省援建，更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
9: 我们一直以来紧扣林芝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四件大事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就业援藏为我区高校学子铺就逐梦坦途。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10: 今年以来，我区以“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总装机迈向1000瓦级为核心牵引，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将水、风、光、地热等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1: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释放绿色动能。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能保障下层牧草生长和自由放牧，还应用了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
12: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11: 在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建设中。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亿千瓦时，在保障藏北供电的同时，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向着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稳步迈进，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落地见效。
13: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11: 截至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
14: 我们将通过金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十五五”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攀岩赛事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分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两个组别，共5个竞赛小项。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 言必至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
15: 我觉得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相比平时的训练，今天敢于挑战难点。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一直在咬牙坚持，坚持完成了全程。
16: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10: 速度赛道上，选手们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向上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三天，来自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同台角逐五个竞赛项目的奖牌。
17: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0: 另一边，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为期三天的竞技马术三项赛也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设置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竞赛环节。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山南代表团最终凭借三项赛事的稳定发挥，拿下竞技马术三项赛项目的第一名。
18: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的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11: 八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纳曲五地市专业艺术团携十一个进入决赛的表演项目，展开精彩角逐。
19: 第二次参加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比赛，通过这个平台我学到很多东西，各个兄弟院团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11: 一个个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20: 完全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没想到今天的效果是如此的精彩。演员在现场的状态，那种激情加上音乐和现场观众共同完成的那样一个气场，
21: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真的非常的棒。每一个作品讲述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也很精彩，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
22: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鞋尖上的书生我记忆最深刻，我很喜欢，确实很喜欢。
11: 激烈比拼落下帷幕，赛事结果重磅揭晓。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突出重围，斩获桂冠。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市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拿下二等奖，悲天一石三颗、壤下逃生等摘得三等奖。
23: 鞋尖上的书生，主要讲述的是八九十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24: 这次我们的双人舞讲的是真人真事的爱情故事，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十八军的爱情故事。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对视，每一次牵手，都在还原他们的爱情故事。
25: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第二名，心情真的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24: 继续加油。
10: 今年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再获丰收，当地群众融入产业，参与采摘、加工、销售全链条，为增收致富幸福忙碌。
26: 盛夏时节，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110多亩枸杞种植基地迎来盛果丰收期，连片枸杞田绿意盎然，鲜红枸杞果挂满枝条，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成熟枸杞，指尖不停，硕果满筐。
27: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成熟的工人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左右，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活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26: 自2022年启动枸杞试种产业，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八村、种萨八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10多亩。基地推行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家门口的特色产业让当地群众就地变身产业工人，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那个收益。地里庄呢，这四亩一年租金有150,000，群众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的话，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的话，采摘，最少也是要个十几个人，多的时候呢，30到40左右。
26: 六月至十月是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品相双双向好。
2: 这边都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长，生产出来的枸杞皮薄肉厚，吃起来更甘甜了。10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呢。
26: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另一边，线上直播带货在采摘现场火热进行。
3: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藏族阿架还有这个小哥哥都是在这儿现采新鲜的，人工一颗一颗去采摘下来，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个一天一夜。
26: 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同时稳固线下商超、文旅特产店、批量批发渠道，不久香的枸杞远销多地市场。
3: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直播间每天大概出60到100单，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平均的一个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主要销售北上广等地，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26: 如今不久香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粗加工、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
2: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我们这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达到高产量，规模要扩大，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4: 一老连着牵挂，一小承载未来。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两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精准补齐服务短板，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感可及。
5: 清晨，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暖意融融，伴着欢快的节奏，老人们跟着工作人员跳起了健身操，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座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的幸福院，打造了集基础医疗、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这里安享舒适晚年，刚刚投用的智能电子洗脚盆成了老人们的新宠。
6: 那刚把头垫垫在按摩先生的脚拿了，还没看那时候到车车头的，拿一小块车给垫，给你吃过家，我送你脚拿了。
7: 除了日托服务外，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脏湿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5: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典礼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这里的自助餐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菜品低盐少油，软糯易嚼，兼顾营养与口感，让辖区老人从吃得饱稳稳升级到吃得健康、吃得好。
8: 吃就穿，现在冬天全部没力，等干了了，全部的落几多了，等等没呢，等也不多，那大过了等等，干了什么做？
28: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就到这边来，早上跳跳舞，然后又在这边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感谢政府。
5: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温情陪伴的故事也在同步上演。中心配备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课业，同步开设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更创新推出了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起老人与孩童双向陪伴的温暖平台。
29: 你来这边多久了？
30: 已经2年多了，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作业，详细的给我们讲，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31: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期间规划儿童的课程，135就是开展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5: 如今，拉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睦邻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正成

0: 为高原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民生根基。
1: 建起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就是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为推动藏式甜茶等极具代表性的西藏特色风味饮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补齐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依托手机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拉萨海关今年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了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2: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撑。
3: 8号，在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
2: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举办投资深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集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介绍惠企政策细则等，吸引了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了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骑行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选手们在竞速比拼、奋力角逐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和乡土人文气息，实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宣传的深度融合。
3: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沙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余人次，筛查出20余例特殊病例，后续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6天。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区降水将继续维持在西部和南部一带。今天夜间，在阿里、日喀则东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南部一带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中部、山南东部西部、日喀则西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中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南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中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阿里东部、那曲西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其中聂拉木、吉隆以及措那一带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阴天，13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多云，9到23度。港巴阴转小雨，7到18度。萨嘎阴转阵雨，7到18度。乃东区阴天，12到25度。琼结多云转阴天，9到24度。贡嘎阴天，11到24度。巴以区小雨，13到25度。墨脱小雨，20到31度。朗县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到27度。芒康阵雨转小雨，6到20度。江达多云，8到27度。色尼区晴转多云，5到21度。尼玛多云，7到21度。索县多云转阴天，7到23度。噶尔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普兰小雨，9到23度。措请小雨转多云，6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 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而居几乎是所有地球生命体生存与繁衍的本能。大江大河往往成为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依存，比如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可以称为西藏人民的母亲河。那远离大江大河、海拔又极高的高原湖泊，他们也会得到古人类的青睐，并孕育出文明的种子吗？今天我们将聚焦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一座高原湖泊，它将向我们展现8000多年前高原湖滨远古人类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中心教授吕洪亮教授，有请吕教授。吕教授，您好。
1: 啊，
0: 欢迎，这边请。
1: 好。吕洪亮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主任，兼任东亚考古学会中国区代表，四川省历史学会考古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前考古，区域上特别聚焦于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地。
0: 吕教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其实刚刚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还是想请您亲自为我们揭晓，今天我们将要聚焦的是哪一处高原湖泊？
2: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下达措。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湖，它是在班公湖的这个南边。班公湖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大家都知道。下达措虽然小，但是很特殊，它是一个淡水湖，然后距离今天的日土县城差不多1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0: 其实我们都知道，下达措它是一个海拔非常高的湖泊，海拔有4350米。那像这么高的海拔，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呢？
2: 从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它是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只有1-2户人家在这儿做这个转场的时候，夏季牧场在这儿，然后停留可能不到2个星期就搬走了。所以整个这个区域呢，是非常荒凉的一个地表的景观，人也非常少。
0: 没想到在这么荒凉且遥远的下达措，当时竟然有古代人群在这里居住。那他们是从何时来到这里的？他们以何而生？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和现在又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就请吕教授为我们一一解答。吕教授，这边请。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下达措遗址的考古发现。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一直被冠以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的确，这些地方拥有大片的荒漠或者高寒草甸，定居人口非常稀少。但是在考古工作者眼里，这些看似荒凉的地方却有着巨大的等待发掘的宝库。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正在开展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队伍中也有2位来自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霍威和林永宪2位老师。普查队伍来到了日土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土县境内班公湖沿岸的部分岩画已经被发现，也有一些学者在开展相关的研究。日土岩画显示，在距今3000年以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了活跃的人类活动。那文物普查队也希望在这个区域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人类活动遗址。普查队伍向县城以西进行调查，来到了下达措。刚才提到，下达措的海拔是4350米，在西藏数量庞大的美丽湖泊中，它非常不起眼，但是它即将登上西藏考古的

历史舞台。就在下达措北岸，离湖岸的不远处，林永宪老师和何伟老师发现了一些地表的石器，大家都非常兴奋。这一年，普查队在下达措东北岸地点采集到了30件石器，在北岸地点采集到了92件石器。那这些石器的类型包括石盒、石片、工具、残片、断块等。有些工具类型呢，包括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砍砸器、手斧等。这批石器呢，成为我们在今后20多年的时节里研究西藏西部史前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石器材料。我参加工作以后，也参与到了下达措石器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当时认为，下达措东北岸的地点包含了手斧、薄刃斧和砍砸器等具有阿什利工业的一些典型的器物，这很可能与南亚次大陆北部混杂有砍砸器传统的阿什利传统相关。1992年，在下达措采集的这120多件石器，是一批珍贵的考古标本，但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它又带着遗憾。这是因为这些石制品都是在地表采集的，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跟捡土豆一样在地表上捡到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在地表，没有地层的依据，那这些石器呢，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就会很多，比如说分石、水流的搬运，它是不是原地埋藏的，它是哪个时代的，这些都无法确定。这里面就涉及到考古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原生地层。原生地层呢，指的是人类活动遗弃后未经再次的大规模的扰动行为，那这里面包含的遗迹和遗物的信息，它属于原位埋藏，其信息的含量很高，可信度也很高，它是我们考古学家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在首次发现下达措的1992年，我们的前辈学者们也试图在这里找到它的原生地层，可是呢未能如愿。2007年，我和林永宪老师、马丽华老师、吕厚元老师一起再次来到了下达措，我们在东北岸和北岸展开了调查，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原生堆积。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关于考古发现的传奇故事，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确实也是如此。许多埋藏在地下千年万年的遗迹，都是在一些巧合或者偶然的事件中露出它的真容。据首次发现下达措遗址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下达措遗址的原生地层像一个谜一样不曾显露，但是考古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探寻的脚步，始终相信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遗虫等待我们的开启。2019年，我带领着四川大学的考古队再一次重返下达措，当然也是希望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特别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这个遗址到底有没有原生地层，我们能不能找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在2019年第一次发现原生地层的非常奇特的这个过程。我们坐几辆越野车到达了下达措湖畔，我刚一下车，当时我穿着一个非常沉重、非常巨大的登山鞋，然后我们在沙滩上来回的这个搜索，采集到了很多石器，但是我就觉得有一块地方似乎这个土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劲，我就用我的这个登山鞋的后跟，然后在地上刨了两下，结果这个黑色的这个堆积就出来了，然后里面也有石器，我们觉得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原生堆积，所以我们在这儿当时就开了一个1乘1的这个小台方，结果挖下去之后，我们找到了原生堆积，有分明的层次清晰的地层堆积，也有石器骨头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就是遗址的原生堆积。这一次呢，我们算是终于完成了30多年前的愿望。那这次的原生堆积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不放弃接续努力的结果。

在2019年，夏大超原生堆积发现之后，我们就有了充分的依据，这是有原位埋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展开考古发掘。在2020年，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我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队，开始了对这个遗址的正式的考古发掘。这项工作呢，一直持续到现在。2022年、2023年，我们又陆续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主动考古发掘。那这些连续的考古发掘带给了我们非常丰硕的考古遗存，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这也为我们揭开西藏西部

8700年以前，这是整个西藏西部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之一。那这个年代的推断的依据呢，是我们在2020年发掘探方的第四层和第二层的木炭和动物骨骼，通过实验室的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得出来的。我们目前知道，距今8700年是下达措遗址人类占据的上限，而新的测年数据表明，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的发掘区的主体的年代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在第三个发掘区确认了另外一处堆积，它的年代是距今3000年左右。那这就说明，这个遗址的人类活动从8700年一直延续到这个3000年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5000多年的这个时光当中，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无人区、荒凉地，却被西藏西部的早期人类在5000多年的时光中反复占据，并开展了非常密集的狩猎采集活动。那么下达措的先民在这里究竟开展了怎样的活动？我们知道，在石器时代，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一要务。在2020年的考古发掘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是一个呈方形的黑色土的堆积，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木炭、密集的石器和密集的这个兽骨以及烧过的这个石头。我们还在这个约4平方米左右的黑色土范围内发现了几处灰堆和用石头垒起来的像灶一样的东西。所以根据这些遗物和遗迹的空间的分布情况，我们推测这很可能是古代狩猎采集者的一个窝棚，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在这儿搭建的自己的家园和居所。在2022年和2023年的田野发掘中，我们在下达措又取得了新的发现。在这2年当中，我们将发掘区推移至遗址的西部，并在湖泊的接地展开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在总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的区域内，我们发现了由3层包含丰富的石制品的黑沙组成的这个地层剖面。这表明人类在这个遗址的活动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从8700年到300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批的人在这儿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离开，之后可能控制了1-2000年，又有一批人住在这儿，然后第二批人离开之后呢，过了2-3000年之后，第三批人又来住在这儿。所以这个遗址的这个占据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在发掘过程当中发现了4个局部的分布的黑色土的这个范围，它和2020年我们第一次发掘的时候这个方形的这个黑色土的范围非常接近。那这些黑色土的范围之内呢，有大量的木炭的沉积，还有一些石头砌筑的炉灶，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更重要的是，在2个黑色土的范围之内，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柱洞，这些柱洞的深度差不多都在10到20公分左右。那我们认为，这些黑色土的范围、柱洞，以及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亚石的这个生活表面，这有可能说明，那这些黑色土是一个室内的设施，或者室外的这个地面。因此，我们推测，这几处黑色土的范围也可能与人类的居所有关系。那它是什么样的居所，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它的细节，大概有可能是这个跟帐篷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地表没有发现木头这一类的建筑遗存，所以它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便携的，也不太容易保存下来的这个材料做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达措遗址是我们发现的在高海拔地区早期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考古例证。尽管在2022年和2023年，我们的发掘区没有完全把整个建筑的这个区域给揭露出来，但是我们的发现表明，至少有2处建筑它是有带柱洞的，所以这就坐实了，这是建筑物。我们不管它是帐篷或者什么样的房子，但至少是建筑物。这个证据显示，这是我们目前在整个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建造自己居所的一个证据。我们在今后的发掘工作中将会进一步追踪这些建筑物的这个边界和它的分布，以及它详细的内部的空间结构。

大家也可能会问，在8700多年前，夏拉措遗址的附近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气候像现在这么恶劣吗？它适合人类在这儿长达几千年的反复的造访活动吗？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也是全球性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全新世早中期，这个区域出现了全球性升温的大暖期，这块区域的温暖湿润的气候为史前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厚的这个条件。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时期的气候的状况呢？幸运的是，在夏达措的北边有一个著名的湖叫班公湖，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1996年，中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在班公湖钻取了长达12.4米的湖心，通过湖心的分析，可以看到多个指标显示，在距今9600到6300年前，这一区域的降水和气候要比今天要湿润得多，要温暖得多。特别是在距今8200年到7700年和距今7500年到6000年这两个时期，是存在着两个显著的温暖期，它的温度、它的降水比今天要高得多。所以，这是我们从考古上，或者从气候资料上看到的这一个时期，是和我们今天的环境和我们今天的气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对湖泊台地的系统的这个调查和我们的发掘也表明，在夏达措的北岸这个区域，从全新世的早期到青铜时代，一直都有人反复居住，而且人类活动的范围是散布在湖岸的各个区域，非常密集。

关于下达错遗址是一个定居性质的推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住洞、居所，我们还有来自于地层中大量的石器。在整个下达错北部的台地上以及我们的发掘区，我们出土的石制品是数以万计。那这说明这个遗址的占据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只有占据频率多了、占据频率强了，石器的数量才能会显著的这个提升上来。这些石器呢，从制作技术上来说，包括两种技术类型，一种是打制石器，一种是磨制石器。那磨制石器呢，是我们目前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记录。这就是我们在下达错遗址发现的六根石针，其中两根保存得十分完好。我们来看看这两枚石针长什么样子。这枚完整的石针呢，全长有2.8厘米左右，宽是4到6毫米左右。它的厚度大概是在2到4毫米，它的孔径非常细，差不多在1.4到3毫米左右。总体上来说，跟我们现在常用的较大的缝衣针在规格上差不多，但是厚度要厚一些。这批石针充分地反映当事人的手工艺的水平。我们对石针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包括这个显微镜的微痕的观察，以及其他的物质成分的测定。通过微痕分析和复原的试验表明，这些石针呢，在制作过程中，经过了刮削、磨制以及钻孔几个步骤，而且很可能还存在着密集的抛光。通过微痕的对比，我们确认了石针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磨损的痕迹，还发现了在制造石针时意外产生的这个崩缺或者划痕，以及加工石针时保留在针体上的石屑。带眼的针的出现呢，是人类文明里面的一个里程碑。那因为有针的发明，它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制作更耐用、更有保护作用的衣服和住所，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特别是在寒冷的地区，有了御寒的衣物。从世界考古发现的记录来看，最早的带眼的针呢，是用骨头做的，比较著名的是在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穴发掘出的，可以追溯到大约5万年前的古针。在下达错的石针发现之前，最古老的石针呢，只有2700年的历史，是在中国的河南发现的。而下达错的石针年代可以推到距今7800年之前。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个

复制实验，亲手复刻了夏达措遗址同款的时针。我们发现整个过程比制造更柔软、更有韧性的古针花费的时间要长很多。而模制时针是一种高投入且低效的生产类型。那为什么夏达措的人类要选择制作时针而不是古针呢？民族学的研究表明，当古针的宽度大于3毫米的时候，它可以用来缝制比较厚的皮毛；小于3毫米的，则可以用来缝制装饰品或者较薄的兽皮。所以我们推测，时针有可能会被拿来缝制比较硬的动物皮毛制作的御寒衣物，以及有可能帐篷的覆盖物，从而来适应高原的酷寒环境。从时针上面我们推断出了时针是制作可能帐篷的一些覆盖物的这个工具。那我们前面提到了有柱洞的这个黑灰的建筑，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证据链。夏达措遗址在模制石器之外，打制石器非常非常丰富。那最具特征的是细石叶和细石核。那这种石器技术呢，最早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它最早的年代已经接近了距今27000年左右，而且它在发明之后一直扩展到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美洲。从青藏高原的考古记录看，在距今15000年前后，细石叶首先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陆续出现在了青藏高原的西部。所以夏达措的细石叶和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是在技术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更有意思的是，夏达措遗址里面的细石叶、细石核，它的很多的这个原料是黑曜石制作的。那黑曜石是一种很特殊的火山玻璃岩，我们在西藏西部这一带目前还没有黑曜石分布的这个线索。根据以前人的研究，那最近的黑曜石产地可能在大概几百公里以外。那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夏达措的全新市的这个居民是如何得到几百公里之外的黑曜石的原料的？这充分说明在当时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广泛的原料的交换网络，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总体上来讲，狩猎采集者的居住模式的这个复杂性是全世界考古学也是中国考古学里面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探索的问题。在夏达措遗址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我们的目的就在于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狩猎采集者在遗址上面停留了多久，他们有没有建造居所，他们是季节性的还是终年性的。夏达措遗址保留了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和长时段历史性变化的一个证据。这种连续完整的旷野遗址在一个波湿严重的干旱区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夏达措遗址的考古潜力从中国来讲，从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发掘和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多学科的手段，能够进一步揭示早期人类在高原的极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真相。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夏达措还会不断地带来更多的惊喜。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

0: 吕教授，非常感谢您刚刚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下达错遗址的年代，我们上可以追溯到8700年前，下限可以延续到青铜器时代。而且刚刚您也用大量的篇幅为我们介绍了下达错遗址当中的石器。那青铜器时代一定得是有青铜器吧？那我们是不是在下达错遗址当中发现了青铜器啊？
1: 对，就是我们考古学上所说的这个青铜时代，是一定要有青铜器的。但是从整个青藏高原上来讲，

0: 我们目前的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3600年左右，目前是在扎达的哥布塞鲁墓地的青铜器是最早的。但是我们原先觉得这个夏达措遗址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狩猎采集者的遗址，因为在8000多年前，然后它的主体堆积是6000多年前。但是我们在2023年的发掘当中，我们在这个北岸的东部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个小的泡面，我们对这个泡面做了清理之后，里面发现了一些磨光的这个陶器、陶片，还有一件这个青铜的这个鱼钩。那这个发现应该是这个遗址出土的应该是最晚的东西，就是预示着这个遗址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那这对我们对这个整个遗址的占据的历史的理解是有极大的这个突破。
1: 所以我们青铜器的发现也是对夏达措遗址来说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了。吕教授，那我们在夏达措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人类的骸骨呢？
0: 这个非常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人类的遗骸，但是我们非常期待，希望能找到人类的遗骸。那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人类墓葬的这个出现是相对来说比较晚的，那对墓葬里面的人类的遗骸来说的话，对我们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结构、它的饮食、健康、疾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夏达措遗址的年代很早，早到了8700年，所以如果我们能发现，在这个遗址能够发现这个人类遗骸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我们可以做它的 DNA， 可以做它的同位素，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在这个全新世早期的时候人的一些信息。
1: 那我们非常期待您和团队在接下来的考古发现当中能够发现人类的骸骨。那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在现在考古学界，我们把夏达措遗址定性为了古人类狩猎采集的旷野性营地。那像我们在西藏或者青藏高原，有没有同类型的这种遗址呢？它们和夏达措遗址之间的年代有哪些差别，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可以对比研究的价值呢？
0: 在青藏高原上，就是湖滨的这个阶地上发现的这个考古遗址很多，但是呢，这些很多遗址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类居住的痕迹，所以我们只知道它在湖滨阶地上是活动过，但它在这儿停留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它也没有建造它的这个房子或者搭帐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夏达措呢，这个遗址呢，作为一个旷野型的狩猎采集者遗址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那在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讲，跟它最像的就是这个马布措遗址，同样也是一个湖滨的一个阶地上，有人在这儿活动。那马布措的遗址年代是距今4000多年，那夏达措的年代呢是距今8000多年，也就是说夏达措的年代要比这个马布措要早差不多4000多年，但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性质，他们这个聚落的性质，目前看起来可能是最接近的。
1: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您能和团队一起为我们发现更多的在夏达措曾经人类居住过的证据。几代考古人近30年的接续努力，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原来在近万年之前，夏达措这个鲜为人知的高原湖泊之畔，远古人类已经扎根于此，开始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近年来，阿里地区多项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一再打破对西藏之西高原荒凉的刻板印象。人们常说无阿里不西藏，随着众多阿里地区考古遗迹的发现和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西藏西部广阔无垠的荒原也曾生机勃勃。再次感谢吕教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2: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4: 几乎是河南全省。
5: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December 7th, 1941.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ir Service attacked the U.S. Navy battleships and aircraft in the naval base at Pearl Harbor in Hawaii. The base was attacked by...
1: Darling, 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
2: 夫人，这是件好事情。
1: 好事情。
2: 我们一直期望着美国对日本宣战，如今日本人帮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主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出路啊！夫人，感谢主，主与我们同在。
3: 这事是挺奇怪的，明明已经快好利落了，怎么又出现这样的事了？哎，我们医务人员是有责任的。
4: 是，
3: 以后多注意。
4: 好，
3: 去吧。
5: 师长。是啥？宋政委他们到了，
6: 他们到了啊！好，走。
5: 宋政委，
6: 任琼啊，
7: 师长，
6: 你们来了，你们都来了，可想死我了。
7: 师长，我们也想您呐。
6: 怎么样，一路还好吧？
7: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杨子护士，方梅红醒了。
1: 方梅红。哎呀，你可算醒了。
2: 是杨子护士。
1: 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1: 你把大家都紧张坏了，以后你可得小心点儿。
2: 是，注意。
3: 任兄啊，咱们三年没见面了吧？
4: 可不是嘛，上次和你见面是在1939年时，
5: 在济南平原焚草当时分别的，之后就再没见过。
3: 来，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以水代酒，干一杯。
5: 我知道师长是从不喝酒的。
3: 不过敌人封锁这么严，你们是怎么跑过来的？
5: 是依靠维持会过来的。
3: 维持会，
5: 是啊，一路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维持村，这些维持村都是白皮红心，会长和副会长等都与我们有联系，信是向着我们的，一有情况会立即通知我们。有的维持会长还是我们暗中指使选出来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员。这样有部分地区的部分村庄抗日政权依然公开存在，时常可以召开抗日会议。
3: 那具体说说。
5: 这么说吧，维持村和抗日政府两块牌子同时存在，只有敌人来时才悬挂维持会牌子。会长是由村长来担任的，村里所有的抗日会议都在维持会里开。
3: 好啊，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白皮红心的人都是我们的有生力量啊。这样一来，我对北方局会议制定的反蚕食政策就更加有信心了。
5: 师长，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根据地和维持村连接起来，成县成片。
3: 好啊，不过日本人肯定不会甘心的，一定会采取更加凶狠的办法对我根据地采取大规模的扫荡，像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注脚、三角阵势等等，有什么招数用什么招数。
5: 这个冈村宁次也真算得上是老谋深算了。
3: 平心而论，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对手，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了。
6: 諸君、今回我が軍は7万の兵を集中し、大半から米英を重点に、非治安地区に掃討作戦を実行する。
7: おう、司令長官、そうなりますと大規模な作戦となります。
6: そればかりではない。今回我が軍は戦闘機を出撃させ、大半と米英の中心地帯に爆撃を行い、地上部隊との間で連携攻撃を実行する。
7: この戦い各部隊の迅速な移動を重要項目とし、大半と米英地区での鉄壁包囲を実行する。今回の鉄壁包囲は八路軍主力部隊の移動速度が速く包囲網を突破する。そういう敵の特徴に対して鉄壁包囲作戦にさらに改良を加えた全く新しい作戦方法である。この作戦の要点は、包囲部隊が敵に接近した際に1路から2路へ、2路から4路へ、その後さらに8路、16路、24路と大きな網が覆うようにいくつもの網を形成し鉄壁となすのである。
6: そう、鉄壁な包囲を形成さえできれば、あの8路軍も軍の体をなすことはあるまい。
3: 仁兄、你看看我们经营的菜园子怎么样？
8: 啊，不错不错。师长啊，你这种地都种出排兵布阵的架势了。
3: 你还真别说，这两者啊，细琢磨还真有相似之处。这一颗种子啊，就好比我们的一个战士，怎么种，如何种，哪几种可以一起种，哪几种又可以培育新的品种，这不和排兵布阵一样吗？
8: 嗯。
3: 我们还要防虫蛀，
9: 防鸟儿偷吃我们的果实。哎，你看这稻草人，那是给他们准备的。我们和这些虫鸟进行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啊！
8: 师长，你真是高人。
9: 我是不是有些走火入魔啊？
8: 我看是有点，不过你这个师长多走火入魔一点，我们的战士就能多打几个大胜仗，小鬼子就能早点滚出中国去。
9: 任琼啊，几年不见，你这嘴皮子的功夫见长啊。
8: 师长，
10: 宋政委，师长，刚刚得到情报，日军15000余人对济南进行了一次突袭，由于事先释放了烟雾来遮挡夜间的突袭，济南军区机关和部队虽然大部分都已经突围了出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分局司令员杨红明和100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
3: 杨红明，
8: 师长，我得回济南。师长，我得马上走。
3: 哎呀，现在形势很紧张，路上很危险，你这样回去我可不放心呢。
8: 我可待不住了，在道和之间他们身上的担子本来就不轻，又赶上这个非常时期，我的心早飞回济南了。
3: 也好，现在济南的形势也很艰难，你回去了干部战士就有了主心骨，不过你一定注意好身体和安全。
8: 师长，你就放心吧。嗯。

0: 这是从一名战死的鬼子士兵身上搜到的，我估计这个人就是他们挺进杀戮队的成员。
1: 敌人的信息很灵敏，我们的敌攻战也得加强情报搜集，信息传递才是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师长，
2: 日军第四十一师团、第三十六师团一部独立一三四八混成旅团等两万五千余人对太北区进行了扫荡，东线从平定、新阳、景宁、袁氏、赞王等地同时出发，奔向侧隅的黄北平、江水、将军部一带进行奔进合击。一分局机关和部队避开敌锋芒，实施着日军一一扑空，西线长治、鹿城等地的日军则向东走。
3: 看来敌人真的又要有大动作了。事不宜迟，市指挥所和机关马上南移，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做好反扫荡准备。
0: 是。
4: 同志，你有什么事？
5: 我找你们敌工科武科长。
4: 武科长外出还没有回来。
5: 那我找李达参谋长，我有急事儿。
4: 谁找啊？
0: 杨部长。
5: 参谋长，
0: 找我有事儿。
5: 有急事儿。
0: 说吧。
5: 我们情报站在西营的一条山沟中发现了几具八路军和民兵的尸体，有人认出民兵是龙王堂村的熟人，我们追根溯源才知道这几个人是从太岳方向送伤员来幺二九市医院救治的。蹊跷的是，所送的伤员并不在其中。
0: 这样
5: 时间紧，来不及查证，我担心会被小鬼子利用搞出什么阴谋来。
0: 我知道，
5: 那我先走了。
0: 杨部长，
6: 这次鬼子扫荡非同寻常，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5: 好，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0: 指挥连长，
7: 走。
6: 最近敌特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多长眼、多动脑子，尤其是要注意出现在司令部和师处长周围的陌生面孔，明白吗？
7: 是。
8: 大家抓紧时间啊！方明红呢？
9: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8: 知道方明红去哪儿了吗？
10: 啊，我刚才听他自己嘀咕了几句，说是怕伤口在转移中恶化，买点酒准备消毒。
8: 胡闹！大家快点收拾啊，咱们随时都有可能转移。
7: 是。
0: 同志好。

0: 同志，你干啥呢？
1: 哦，大嫂，没别的事儿，口渴了想讨碗水喝。
0: 那你坐着，我这就给你倒水去。来，同志，喝水。
1: 谢谢你，大嫂。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嗨，前阵子啊上战场打鬼子腿受伤了。哦，这不现在好了，要回部队了。大嫂，您一个人在家呀？
0: 是啊，男人之前去了。
1: 哦，哎，大嫂，我肚子有点饿了，您能帮我拿点吃的吗？我付钱。
2: 嗨，你跟我那么客气，你在前线打鬼子还给我付什么钱？你等着。

0: 烧饼就鸡蛋就菜就肉啊，烧饼就鸡蛋就菜就肉啊，
1: 三蛋三蛋三块一斤，三块一斤。
2: 米草陈总，温州的米草老陈总，米草陈。

0: 遵守你命走了，陈总。
1: 我们要对太行地区开始新一轮的扫荡，你要尽快搞清楚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的位置，想办法把情报送出来。

0: 敌人在这个时候扫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1: 抢粮食。
0: 没错，今天是农历四月初七，明天是小满了。按农桑通诀上七十后的说法，这个时候黄河流域应该是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小麦要收了。小满，小满，小得盈满。可惜呀，今年麦子不景气，天旱呐，河也快干涸了，溪流也快断绝了，天灾加人祸，困难不小啊。
1: 是啊，我倒是蹦出一个想法来，鬼子抢了粮食肯定会急着往外运，我们多派些部队埋伏在铁路公路的干线上，
2: 打他个冷不防，
1: 抢些粮食回来。
0: 这倒是个办法，既可抢回粮食，又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3: 部队加速前进。
4: 是。

0: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看来我们总部也要抓紧转移啊。
1: 是啊，我们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把目前的情况通报给大家，做好转移前的准备。
0: 好，
2: 报告，
0: 进来。
3: 首长，你能给俺做什么？
0: 快起来，有什么事坐下说，慢慢说。
1: 老乡，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3: 昨天，俺之前回来，刚一进家门，就发现俺媳妇儿她被杀死，院子里她死的好惨。
0: 老乡，别着急，你发现有什么异常没有？
3: 有人看见有一个八路军进我们家了。
0: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抓住真正的凶手的。
3: 首长，你要给俺做主啊！首长，
1: 警员，到，快去扶老乡先下去休息。
4: 是，
3: 首长，你可一定要给俺做主啊！
0: 你放心吧，先去休息。彭副总，你觉得这是普通的杀人案吗？
1: 这地方一向治安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0: 根据这位老乡的描述，我倒觉得像日本人所为。
1: 你是说挺进杀入队？
0: 也可能是日本特务。
1: 哦，这事情弄得太复杂了。
0: 是啊，敌特和挺进杀入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周围，我们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转移。
1: 好，
5: 大村，这次鬼子是有目的而来，而且耳目灵通，若非刘市长不按常规出牌的话，恐怕就被撵上了。
6: 您是说又有可能出现了内奸？
5: 这是一种猜测。对了，部队转移，杨思珍特地来找过我，反映了一个情况。
6: 什么情况？
5: 太岳根据地送伤员的队伍被人袭击了，护送伤员的民兵和交通员全部牺牲了。
6: 那伤员呢？
5: 也被害了。
7: 这里面有蹊跷，我担心会被鬼子利用。
5: 我已吩咐警卫连长注意司令部和首长的安全。
7: 现在部队都在转移途中，不好查，等稍微安定下来，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5: 现在这种环境，你们的任务很重，千万不能失踪。
7: 是，我一定倾尽全力。

0: 啊，志长，估计你该到。志长，你看，
1: 动作挺麻利嘛。
0: 师长的耳目不麻利行吗？
1: 那好，我也麻利点，马上发出转移途中第一道电报，叫人来。
0: 马参谋，
2: 到，
0: 准备记录。
2: 是。
1: 现在日军正开始对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大扫荡，要求各部队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扫荡地域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基干团要加强地方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五凡有敌人异动情况需及时报告，马上发出去。邓政委联系上了吗？
3: 还没有，
1: 马上联系。
3: 好。
4: 好，开始吧。
5: 同志们，总部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目的就是要把当前发生的严重情况通报给大家。日军在遭到我军重创之后，冈村宁次在长治建立了指挥所，纠集30000兵力，继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法，大举向我太行、太岳地区发起进攻。同时，日军还秘密纠集了两联队和挺进哨队一起，在主力进攻的同时，执行袭击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的特殊任务。
6: 华北日军拿出了他们的血本，就是妄图实行重兵包围、扫荡、精兵指导、我指挥中枢的办法，最终将我军一举摧毁。

0: 马参谋，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1: 是，
2: 参谋长，第5分区紧急电报。
3: 市长呢？刚刚还在这儿。马上把市长找回来。
4: 是。
3: 可恶的小鬼子又出阵招了。同志们，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在麻田周围，党校、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后方机关，都处在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吸引敌人。 配合好外线，我军主力的行动，我们要把担子揽过来，保护好我们总部的安全，掩护好几千名同志的转移，坚决跳出敌人的合围圈。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日军的挺进杀入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身边，独立混成第24旅团正从东北两面向我总部驻地逼近，36师团。 已进至卓安壁、同玉一带，正从西南两面向我麻田推进，所以。

0: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保卫总部的任务。
1: 好，总部决定，明天拂晓转移，大家分头准备。
2: 是。
1: 参谋长，首长回来了。李大同志，是不是屁股着火了？
3: 是啊，我刚接获鬼子的电台消息，他们以两度对我太岳主力进行合围，到现在一直都联系不上三八六零。
1: 邓哲伟也联系不上，
3: 联系不上。
1: 让电台不间断呼叫，我尽管马上汇报。
0: 继续呼叫三八六零。
4: 是。
1: 你看，日军挺进杀入队。 还冒充我们侦察分队的人，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和邓总。我这个人头值什么钱？让他们如此劳心费力。不过不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嗅到了气味，先王曲村后小曲村，是冲石机关来的。赶快通知下去，让大家提高警惕。
0: 赶快通知下去。
5: 是。
2: 师长，我们得立即转移。
1: 转移？
2: 对。

0: 政委，您在想什么呢？
1: 电台坏了，刘师长联系不到我们，得有多着急啊！
0: 可不嘛，情报人员说，日本人的杀入队要攻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来的时候师长还专门交代，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
1: 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但是找不到，他们也不会甘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跳出这个圈子。
0: 侦察员说了，前面有个村庄，在到了村庄以后啊，部队先休息，

0: 倒是说句话呀。
1: 李达同志，你又不是不明白，现在师部刚驻扎下来，与总部各部队的联系刚刚达成，我们这一动又不知道要中断多久。现在总部又要转移，这个时候片刻千金，部队在等我们的命令，总部在等我们的消息，如果找不到，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
0: 师长，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皮质不存，毛将焉附，两枪全靠取其中，如果你出了意外，我129师就等于失去了中枢神经。师长，下决心吧。
1: 好吧，不过走之前要通知各部队，凡军事秘密、军事行动和机关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中交谈，改用电台密码。另外，如果发觉日军挺进杀入队的踪迹，尤其是打着侦察分队旗号的挺进杀入队，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总部报告。
0: 是。
2: 老乡，
3: 王鲁云同志，
2: 你好，老乡。
4: 你好，你好。
2: 老乡，我向您打听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2: 听说最近小鬼子要来扫荡了，我们是赶过来保护刘师长吧？
5: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我们是129师侦察分队的，听说过吧？
1: 哦，侦察分队的。哦，好。
2: 老乡，那您知道刘师长去哪儿了吗？
4: 刘师长他们？
2: 对，
4: 他们进山了。
2: 进山了？那老乡，你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4: 就往那儿走的。
2: 那边？
4: 他们说啊，小鬼子到处寻找他们，赌山间小路安全，也近一些。嗯，
2: 对，山里头安全。行，老乡，谢谢您啊，你继续采药。
6: 同志们，出发。

0: 是想合围这个村庄，快，他负伤了，给他包扎一下。
1: 是。
2: 旅长，刚才邓政委在路上的话可提醒了咱们，我们不能再让敌人这么撵着走了。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兵分两路，一路从敌人合击的圈子里穿出去，翻过对面的山口，然后进入峡谷，西行至茂密的森林地带；另一路直接翻过公路，从敌人据点密集的地方穿过去，这样可以吸引敌人大部分的主力。
3: 政委，你的意思呢？
4: 听你们的。
3: 那行，我带三八六旅的主力越过公路吸引敌人，你和政委一路从敌人合击的缝隙中穿出去。
4: 好，走。
5: 全体报告。

0: 时间不早了，欧志富到，派一个营，警戒。
1: 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2: 是。

0: 快走，我一定会找人救治的，快走。
1: 老子不走了，盯着他！
0: 救援，这不行，你在这儿得听我的，赶紧冲出去！
2: 再不走，我就找人抬着你走！哼，什么话？一个大政委让你们抬着，像什么样子？行，听你们指挥，走！
0: 同志们，冲！

0: 赶紧走吧。
1: 过了前面山口，进入峡谷，才算是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呢。
2: 大意不得呀。
3: 同志们，走，一起冲过去。
4: 行云，到。
5: 保证政委安全，不能有任何。

0: 联系上没有？
1: 没有。
2: 师长，
3: 哎，有烟吗？
2: 有。师长不吸烟。
3: 联系上没有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师长，总部已经联系上了。
3: 在什么位置？
4: 国家峪。
3: 国家峪。
5: 科长，
0: 你总算赶回来了。
5: 弄清楚了，失踪的伤员叫方冰红。
0: 方冰红。
6: 集合了，
0: 不就转移了，边走边说。

是啊，总部一开始转移。哎，他们人员多，队伍拉得长，老老少少，加上后勤机关、医院伤病员，我真是为他们捏了把汗呢。 命令：新编第一旅和裴勇支队兵发长治，摧毁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太行第四分区，东西机动，或打游击，或打击敌人的补给线。命令济南第四分区主力向迎。

0: 我们可以集中武装，从外围赶赴武安出击，一部向武汉路西段破袭，配合总部的反扫荡，为总部的转移创造条件。
1: 是。同志们，师部刚刚下达作战命令，令我们趁敌人外出扫荡，后方兵力空虚，摧毁敌人的补给线。有什么意见，大家说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急行军赶赴辽县。
2: 从外围分散日军主力，也可以在长治袭击敌人据点，吸引日军和卫立两。你说说，
3: 我觉得日军外出扫荡，长治空虚，而日军的长治机场驻军有限，如果能偷袭长治机场成功，不但能吸引扫荡之敌回援，而且能打击敌空中力量，给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突围减少空中威胁。
0: 机场有我们的人吗？
2: 我们去年打进去一名内线，他在里边又发展了两名情报人员。

0: 站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今，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

0: 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5: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6: 几乎是河南全省。
7: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0: 机场有我们的人吗？我们去年打进去一名内线，他在里边又发展了两名情报人员。啊，
1: 这是飞机场的地图和布防情况。
2: 就他了，吴铁柱，
3: 到，
2: 你带人执行偷袭机场的任务。
3: 是，
2: 二团团长，
3: 到，
2: 命令你团在韩昌路设伏大员。
3: 是，
2: 王存厚，
4: 到，
2: 你们支队作为预备队。

0: 见到杨子了吗？
1: 没有。
0: 杨子呢？王主任，王主任，杨子不见了。昨天晚上大家赶了大半宿的路，又累又困，躺下之后就睡着了。杨子本来是靠着我睡的，就睡在这儿。但是今天早晨醒来之后，我就发现他已经不见了。
2: 小刘，
3: 到。
2: 杨子不见了，你带人到附近找一下，注意隐蔽。
4: 是。
5: 哎，别走太远啊，
2: 部队随时可能出发。
3: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那我，
2: 你先忙去吧。
0: 行。
6: 我们好像进入一个洞天福地啊！哎呀，列位，我们现在才算是彻底调出了这个敌人的包围圈呢，
7: 是吗？
6: 啊，刚才啊，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追出山口不久就又缩回去，我估计
8: 是旅长他们过公路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9: 那陈庚他们还得给敌人磨圈子呀。
8: 邓政委，你放心，旅长有经验，肯定能带着部队跳出日军的合击圈。
9: 哎，对了，刘师长啊，肯定在担心我们，赶快想办法把电台修好，报个平安。
8: 好，
9: 小鬼子真是可恶啊，一路上紧追急赶，连抽支烟都抽不安逸。

0: 司长，好消息。
1: 好。
0: 王新廷来电，他和邓政委已脱离了危险。
1: 哦。
0: 陈刚也来电，386旅主力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击溃了尾随之敌。
1: 嗯，好。
0: 还有，裴永富报告，他们成功的偷袭鬼子设在景家庄的长春机场，击毁了敌机3架，汽车14辆，炸毁了1个机库。另外，二团在韩昌路上设伏，毙敌200多人，劫回了一批敌人抢掠的物资。
1: 好啊。
2: 上。

0: 报告彭副总，日军独立混成旅第三四旅团及第一八旅团36师团主力共10000余人正从4面8方赶来，对我们形成了合围。
1: 知道了。

0: 我们2000多人挤在十字岭下，一旦被敌人发现用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要不这样，可以让后勤部队先行，往东北的羊角、黄泽关一带突围。你在总部和北方局从西北方向突围，一旦突出，
1: 立即从和顺、辽县之间的公路转往外线。
0: 你看如何？
2: 好，那你呢？
0: 我在左战机关，我没事，你放心。
2: 好。
3: 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
4: 杨子，
3: 飞头找找，杨子，
4: 杨子，
3: 杨子，
4: 杨
3: 子，哎，过来。

0: 队长，我们没有找到杨的护士，但是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标记。
1: 什么可疑的标记？
0: 我们的队伍中可能有社会的耳目。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队伍当中有奸细？
0: 我们在寻找杨子的时候，在路边的树根底下发现了一个

0: 那只要不要急，
1: 所指的正是我们和八路军总部北方女机关的转移方向。
2: 难怪这几天咱们的队伍不管走到哪儿，日军很快就能嗅到我们的方向。他会是谁呢？
1: 我该怎么办？
3: 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但不要声张，一定要找到影子。
1: 是，
4: 走。
5: 大部队隐蔽的怎么样？
6: 放心吧，副参谋长，都已经隐蔽好了。
5: 一定要做好隐蔽工作，尽量减少伤亡。
6: 是。

0: 快下来，下来！
1: 吴院长，吴院长，吴科长，
2: 吴院长呢？
1: 吴院长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2: 你们医院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叫方明红？
1: 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肯定收治过，但有没有一个叫方明红的，我敢肯定。
2: 小山，小山。
1: 小山，你们住院部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叫方明红的伤员？
3: 方明红，有啊，刚才还在这儿呢。方明红呢？
2: 别喊了，他是日本特务，得马上抓住他。

0: 收到消息，我方掩护部队已与敌方合约部队交战火了。
1: 实战情况，突围刻不容缓。
2: 左副参谋长，你率领北方军向西南方向突围。
3: 是。
4: 集合完毕，
5: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好总部首长的生命安全，掩护好总部机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出发！
7: 走，向左追，他们走。
0: 副参谋长，彭副总他不肯走。

0: 彭副总，快走！
1: 我不走，
0: 快走！彭副总，你必须马上走！
2: 这是些没有战斗经验的非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他们处在敌机的轰炸之中，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3: 你是副总司令，你哪知怪乎全局？
1: 他们都是全局。
3: 副总司令，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突围，你要是不走，你就只让我分心。快走，快走！
1: 好，那我走，你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警分队怎么有人没有跟上来？你赶紧带着那边过去。

0: 你们继续追，快！好。
1: 不要管我，上前面招呼伤员，快走！快，跟上，跟上！

0: 是不是？
1: 投降吧！
2: 我们这日本帝国的军人，谁能阻你们？

0: 你去那边。
1: 吴科长，杨子。

0: 胡科长，我们
1: 就地掩埋吧。

0: 嫂子，仇我已经给你报了，
1: 可是你这一走，我该怎么跟我二哥和小济南交代呀？

是啊，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军机关在转移途中遭鬼子的包围，总副参谋长在指挥突围时不幸遇难了。

0: 我们现在要去马路军总部情况怎么样？总部与突鲁中尉飞到南海部一带，脱离了危险。
1: 好，
0: 命令各部队向总部靠近，收拢失散人员，不能再出半点差池。
1: 是。
0: 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

0: 知道你心里。
1: 左权是我遇到最有操守、最能担当、最能包容、最有大局观的我当好汉。
0: 待别还小，志兰要是知道了，
1: 早晚会知道的。左权家在湖南醴陵，自有丧父，老母亲尚在，等革命成功了，这一老一少可不能忘。胜利的。

这几天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想不到左权被天折住。形势堪忧，是啊，唯一让人安慰的是老彭他们已经突围了，129师机关和部队都未遭受到大的损失。

0: 報告いたします。
1: はい。
0: 師団長殿、前線から来電で八路軍参謀長造船を包囲戦中に撃ち取りました。
1: 造船を。
0: はい。

0: 我们虽然跳出来小鬼子的包围圈，但是小鬼子的扫荡并没有结束。我们总不能老是被小鬼子撵着屁股跑吧？得想办法干他一家伙。裴子亮，大家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就想狠狠地揍鬼子一顿，替左副参谋长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1: 对，报仇！
0: 您就下命令吧。
1: 现在情况复杂，联络又不畅，我们不能贸然杀进去，送上门挨打。那您说该怎么办？老办法，从外围寻找战机，打他个冷不防。对了，我们民兵发现，最近几天，在黄章、经苏挺到辽县的公路上，有大批日军运输车辆来往，这算不算是个机会？
0: 当然算了。
1: 那我们就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先断了小鬼子粮草再说。
0: 太好了，我们能痛痛快快的干他一场了。
1: 押车日军少则百余人，多则不超过300人。我们民兵采用麻雀战对其进行袭扰，结果并不理想。
0: 这正好让他们产生麻痹的思想，认为我们是游击队，没有实力。
2: 不过这个伏击的地点一定要选好，
3: 选哪儿？大家说说。
4: 苏婷呢？
3: 苏婷。
4: 从老乡说的情况看，这里的地形的确不错，有利于隐蔽，有利于出击。不过。
3: 师长警告我们说，不能光靠地图打仗，纸上谈兵会害死人的。走，去现场看看。
5: 是。

具体部署是：一部埋伏在东四道南面沟口山梁的断崖上，另一部埋伏在东四道北面沟口山梁上，两部形成交叉火力，另一部埋伏在东四道之

0: 你带领民兵埋伏在东四道前面的石崖上，多布置滚木雷石，以堵住鬼子的退路。另外，把所有的地雷给我埋在河滩上，关门打狗，还要派出连环的侦察手，密切观察小鬼子的动静。
1: 是。
0: 同志们，这一仗不打自已，打则必胜。各参战单位要立即做好战前准备，营级干部要亲自带领战斗骨干。 勘察地形，把兵力、火力配置及撤退路线都选好，做到百无一疏。
2: 是。
0: 我们伏击战、地雷战、滚石战都用上。小鬼子就是长了老鹰翅膀、秃子腿，也难逃我们的天罗地网。

0: 司令员，各部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民兵已经把雷都埋好了，咱现在就等鬼子来了。
1: 好。

0: 司令员，这都等了一上午了，鬼子什么时候才来啊？
1: 急啥呀，小鬼？再等等。
0: 人家才不是小鬼，
2: 人家都是老战士。
3: 报告，司令员，鬼子来了！
1: 快准备战斗，大家准备战斗！

0: 我们是一个侦察部队啊，
1: 营长，打吧。
0: 不着急，再等等。
1: 是。
0: 听我口令再拉。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范围出现了小雨，其中阿里中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的部分地方出现了中到大雨。预计下周初呢，我区西部和南部一带依然多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在阿里、日喀则东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中部、山南东部、西部以及日喀则西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中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南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中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雨势较大的路段有317国道格吉段以及557国道贡觉沿线呢会有中雨。此外，559国道察隅至墨脱沿线有小到中雨，其余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以小雨居多。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阴天，13到25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多云，9到23度。色尼区晴转多云，5到21度。巴以区小雨，13到25度。乃东区阴天，12到2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到27度。噶尔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普兰小雨，9到23度。芒康阵雨转小雨，6到20度。涅拉木阴转小雨，10到16度。墨脱小雨，20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阴天，13到25度。扎什布寺小雨转多云，9到23度。罗布林卡多云转阴天，13到25度。扬州雍湖阵雨转小雨，8到16度。冈仁波齐小雨，9到23度。卢瓦林海小雨，13到25度。永布拉康阴天，12到25度。桑耶寺阴天，11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

0: 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高校学子就业，浇灌民族团结格桑花。我区加速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高原水风光热资源优势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开赛，竞技马术三项赛收官。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动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奔赴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扎根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心用情出使招搭平台，不仅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改变无数雪域青年的人生轨迹，更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浇灌出民族团结的绚烂格桑花。
2: Hello， 现在我们来到上班的地方啦，这是我们的大楼。
3: 大家好，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4: 镜头里这位笑容明媚的姑娘是来自昌都的德清醋母。几年前，她通过就业援藏政策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3: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咦，下了一个梅朵，小梅朵。
4: 在江苏，德清醋母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们给予的暖意和关怀，更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江南收获了爱情，组建起幸福家庭。一次就业机遇，一场温暖相遇，书写了一段美丽的民族团结佳话。
3: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在工作中会帮我，然后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的西藏青年有机会来这边看一看，这边的发展都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4: 到区外就业，面向更广阔的世界，迎接更多彩的生活。德清醋母的经历正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共同选择。眼下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抢抓时机，线上线下齐发力，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多元举措，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在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近400个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
5: 现场的岗位种类非常的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的多，也希望在这次的招聘会上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就业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6: 我中意的公司就是湖北竞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我了解了一下，还可以。就我是来到线下来投简历的，我希望可以去到区外就业，提升自己的能力。
4: 就业援藏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仅湖北黄石市近年来就累计为山南市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余个，对口支援山南市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常态化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源源不断。今年7月中旬，扎囊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
7: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一地方、一园区、一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三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格桑花园区、16尺基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0000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4: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更将扶上马与宋义城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 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墨竹工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8: 我参加了这个特训以后，教练所传授的知识也好，事业方面的一个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回来以后，立马走上了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当你去做了以后，得到的这个答案也好，收获也好，我觉得这完全不一样。
4: 企业稳步向好，顿珠次仁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
9: 那您为什么把你的公司也起成格桑花？
8: 我觉得起这个格桑花开的名，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初心，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就是这个像盛开格桑花开一样，各个这个领域上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10: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继续加大技能技工院校还有技能人才的交流合作培训。
4: 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院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手把手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每一个动作都耐心细致。
11: 将这个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个标准引入到咱们这个课堂当中来，将我们这个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一些院校去学习，同台 PK， 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4: 这所由广东省援建更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
12: 我们一直以来紧扣林芝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4: 四件大事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就业援藏为我区高校学子铺就逐梦坦途。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0: 今年以来，我区以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总装机迈向1000瓦级为核心牵引，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将水、风、光、地热等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3: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释放绿色动能，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能保障下层牧草生长和自由放牧，还应用了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
14: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13: 在纳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建设中，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亿千瓦时，在保障藏北供电的同时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向着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稳步迈进，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落地见效。
15: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 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13: 截至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
16: 我们将通过京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攀岩赛事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分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两个组别，共5个竞赛小项。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岩壁之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
17: 我觉得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相比平时的训练，今天敢于挑战难点。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一直在咬牙坚持，坚持完成了全程。
18: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0: 速度赛道上，选手们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向上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来自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同台角逐5个竞赛项目的奖牌。
19: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另一边，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为期3天的竞技马术3项赛也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设置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3个竞赛环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山南代表团最终凭借3项赛事的稳定发挥，拿下竞技马术3项赛项目的1名。
20: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3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的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1: 8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纳曲五地市专业艺术团携11个进入决赛的表演项目，展开精彩角逐。
21: 第2次参加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比赛，通过这个平台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个兄弟院团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1: 一个个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22: 完全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没想到今天的效果是如此的精彩。演员在现场的状态，那种激情加上音乐和现场观众共同

0: 同完成的那样一个气场，
1: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真的非常的棒。每一个作品讲述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也很精彩，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
2: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鞋尖上的书生我记忆最深刻，我很喜欢，确实很喜欢。
3: 激烈比拼落下帷幕，赛事结果重磅揭晓，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突出重围，斩获桂冠。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市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拿下二等奖，悲天一石三颗，壤下逃生等摘得三等奖。
4: 鞋尖上的书生，主要讲述的是八九十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1: 这次我们的双任务讲的是真人真事的爱情故事，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十八军的爱情故事。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对视，每一次牵手，都在还原他们的爱情故事。
5: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第二名，心情真的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6: 今年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再获丰收，当地群众融入产业，参与采摘、加工、销售全链条，为增收致富幸福忙碌。
7: 盛夏时节，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110多亩枸杞种植基地迎来盛果丰收期，连片枸杞田绿意盎然，鲜红枸杞果挂满枝条，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成熟枸杞，指尖不停，硕果满筐。
8: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成熟的工人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左右，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活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7: 自2022年启动枸杞试种产业，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八村、种萨八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10多亩。基地推行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家门口的特色产业让当地群众就地变身产业工人，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9: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那个收益。地里庄呢，44亩，一年租金有15万，群众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的话，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的话，采摘，最少也是要个10几个人，多的时候呢，30到40左右。
7: 6月至10月是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品相双双向好。
10: 这边都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长，生产出来的枸杞皮薄肉厚，吃起来更甘甜了，10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呢。
7: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另一边，线上直播带货在采摘现场火热进行。
11: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藏族阿架还有这个小哥哥都是在这儿现采新鲜的，人工一颗一颗去采摘下来，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个1天1夜。
7: 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同时稳固线下商超、文旅特产店、批量批发渠道，不久乡的枸杞远销多地市场。
11: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直播间每天大概出60到100单，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平均的一个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主要销售北上广等地，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7: 如今不久乡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粗加工、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
10: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我们的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达到高产量，规模要扩大，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3: 一老连着牵挂，一小承载未来。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两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精准补齐服务短板，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感可及。
12: 清晨，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暖意融融，伴着欢快的节奏，老人们跟着工作人员跳起了健身操，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座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的幸福院，打造

0: 到了集基础医疗、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这里安享舒适晚年。刚刚投用的智能电子洗脚盆成了老人们的新宠。
1: 那刚把头点点是按摩洗洗的，就不拿了。那米克拉斯到车车提头提头的，拿小柜车给带，给你车过家，我是你就不拿了。
2: 除了日托服务外，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脏湿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0: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典礼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这里的自助餐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菜品低盐少油，软糯易嚼，兼顾营养与口感，让辖区老人从吃得饱稳稳升级到吃得健康、吃得好。
3: 吃就穿，现在天气真不美丽，等他来了幸福的，老几多了，等你们那里，等也不多，那大伯了，等那他来什么说？
4: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就到这边来，早上跳跳舞，然后又在这边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感谢政府。
0: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温情陪伴的故事也在同步上演。中心配备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课业，同步开设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更创新推出了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起老人与孩童双向陪伴的温暖平台。
5: 你来这边多久了？
6: 已经2年多了，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作业，详细的给我们讲，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7: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期间规划儿童的课程，135就是开展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0: 如今拉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睦邻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正成为高原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民生根基。
8: 建起这个3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就是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为推动藏式甜茶等极具代表性的西藏特色风味饮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补齐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依托手机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拉萨海关今年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了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9: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撑。
10: 8号。在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
9: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举办投资深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集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介绍惠企政策细则等，吸引了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了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骑行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选手们在竞速比拼、奋力角逐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和乡土人文气息，实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宣传的深度融合。
10: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沙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余人次，筛查出20余例特殊病例，后续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六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而居几乎是所有地球生命体生存与繁衍的本能。大江大河往往成为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依存，比如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可以称为西藏人民的母亲河。那远离大江大河、海拔又极高的高原湖泊，他们也会得到古人类的青睐，并孕育出文明的种子吗？今天我们将聚焦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一座高原湖泊，它将向我们展现8000多年前高原湖滨远古人类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中心教授吕洪亮教授，有请吕教授。吕教授您好。
1: 啊，
0: 欢迎，这边请。
1: 好。
2: 吕洪亮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主任，兼任东亚考古学会中国区代表，四川省历史学会考古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前考古，区域上特别聚焦于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地。
0: 吕教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其实刚刚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还是想请您亲自为我们揭晓，今天我们将要聚焦的是哪一处高原湖泊？
1: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下拉措，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湖，它是在班公湖

0: 的这个南边，班公湖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大家都知道。夏达措虽然小，但是很特殊，它是一个淡水湖，然后距离今天的日土县城差不多1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夏达措它是一个海拔非常高的湖泊，海拔有4350米。那像这么高的海拔，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呢？
0: 从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它是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只有一两户人家在这儿做这个转场的时候，夏季牧场在这儿，然后停留可能不到2个星期就搬走了。所以整个这个区域呢，是非常荒凉的一个地表的景观，人也非常少。
1: 没想到，在这么荒凉且遥远的夏达措，当时竟然有古代人群在这里居住。那他们是从何时来到这里的？他们以何而生？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和现在又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就请吕教授为我们一一解答。吕教授，这边请。
0: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夏达措遗址的考古发现。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一直被冠以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的确，这些地方拥有大片的荒漠或者高寒草甸，定居人口非常稀少。但是在考古工作者眼里，这些看似荒凉的地方，却有着巨大的等待发掘的宝库。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正在开展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队伍中也有2位来自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霍威和李永宪2位老师。普查队伍来到了日土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土县境内班公湖沿岸的部分岩画已经被发现，也有一些学者在开展相关的研究。日土岩画显示，在距今3000年以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了活跃的人类活动。那文物普查队也希望在这个区域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人类活动遗址。普查队伍向县城以西进行调查，来到了夏达措。刚才提到，夏达措的海拔是4350米，在西藏数量庞大的美丽湖泊中，它非常不起眼，但是它即将登上西藏考古的历史舞台。就在夏达措北岸，离湖岸的不远处，李永宪老师和何伟老师发现了一些地表的石器，大家都非常兴奋。这一年，普查队在夏达措东北岸地点采集到了30件石器，在北岸地点采集到了92件石器。那这些石器的类型包括石盒、石片、工具、残片、断块等。有些工具类型呢，包括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砍砸器、手斧等。这批石器呢，成为我们在今后20多年的时间里研究西藏西部史前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石器材料。我参加工作以后，也参与到了夏达措石器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当时认为，夏达措东北岸的地点包含了手斧、刨刃斧和砍砸器等具有阿什利工业的一些典型的器物，这很可能与南亚次大陆北部混杂有砍砸器传统的阿什利传统相关。1992年，在夏达措采集的这120多件石器，是一批珍贵的考古标本，但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它又带着遗憾。这是因为这些石制品都是在地表采集的，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跟捡土豆一样在地表上捡到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在地表，没有地层的依据，那这些石器呢，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就会很多，比如说分时、水流的搬运，它是不是原地埋藏的，它是哪个时代的，这些都无法确定。这里面就涉及到考古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原生地层。原生地层呢，指的是人类活动遗弃后，未经再次的大规模的扰动行为。那这里面包含的遗迹和遗物的信息，它属于原位埋藏，其信息的含量很高，可信度也很高，它是我们考古学家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在首次发现夏达措的1992年，我们的前辈学者们也试图在这里找到它的原生地层，可是呢，未能如愿。2007年，我和李永宪老师、马丽华老师、吕厚元老师一起再次来到了夏达措，我们在东北岸和北岸展开了调查。

址还是没有找到原神堆积。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关于考古发现的传奇故事，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确实也是如此。许多埋藏在地下千年万年的遗迹，都是在一些巧合或者偶然的事件中露出它的真容。距首次发现夏达措遗址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夏达措遗址的原生地层像一个谜一样不曾显露，但是考古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探寻的脚步，始终相信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遗虫，等待我们的开启。2019年，我带领着四川大学的考古队再一次重返夏达措，当然也是希望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特别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这个遗址到底有没有原生地层，我们能不能找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在2019年第一次发现原生地层的非常奇特的这个过程。我们坐几辆越野车到达了夏达措湖畔，我刚一下车，当时我穿着一个非常沉重非常巨大的登山鞋，然后我们在沙滩上来回的这个搜索，采集到了很多石器，但是我就觉得有一块地方似乎这个土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劲，我就用我的这个登山鞋的后跟，然后在地上刨了两下，结果这个黑色的这个堆积就出来了，然后里面也有石器，我们觉得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原生堆积，所以我们在这儿当时就开了一个1:1的这个小台方，结果挖下去之后我们找到了原生堆积，有分明的层次清晰的地层堆积，也有石器骨头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就是遗址的原生堆积。这一次呢，我们算是终于完成了30多年前的愿望。那这次的原生堆积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不放弃接续努力的结果。

在2019年夏拉措原神堆积发现之后，我们就有了充分的依据，这是有原位埋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展开考古发掘。在2020年，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我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队，开始了对这个遗址的正式的考古发掘。这项工作呢，一直持续到现在。2022年、2023年，我们又陆续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主动考古发掘。那这些连续的考古发掘带给了我们非常丰硕的考古遗存，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这也为我们揭开西藏西部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首先，夏拉措遗址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占据这片土地并开展活动的年代可以推早到距今8700年以前，这是整个西藏西部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之一。那这个年代的推断的依据呢，是我们在2020年发掘探方的第四层和第二层的木炭和动物骨骼，通过实验室的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得出来的。我们目前知道，距今8700年是夏拉措遗址人类占据的上限，而新的测年数据表明，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的发掘区的主体的年代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在第三个发掘区确认了另外一处堆积，它的年代是距今3000年左右。那这就说明，这个遗址的人类活动从8700年一直延续到这个3000年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5000多年的这个时光当中，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无人区、荒凉地，却被西藏西部的早期人类在5000多年的时光中反复占据，并开展了非常密集的狩猎采集活动。那么夏拉措的先民在这里究竟开展了怎样的活动？我们知道，在石器时代，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一要务。在2020年的考古发掘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是一个呈方形的黑色土的堆积，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木炭、密集的石器和密集的这个兽骨以及烧过的这个石头。我们还在这个约4平方米左右的黑色土范围内发现了几处灰堆和用石头垒起来的像灶一样的东西。所以根据这些遗物和遗迹的空间的分布情况，我们推测这很可能是古代狩猎采集者的一个窝棚，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在这儿搭建的自己的家园和居所。在2022年和2023年的田野发掘中，我们在夏拉措又取得了新的发现。在这2年当中，我们将发掘区推移至遗址的西部，并在湖泊的接地展开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在总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的区域内，我们发现了由3层包含丰富的石制品的黑沙组成的这个地层剖面，这表明人类在这个遗址的活动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从8700年到300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批的人在这儿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离开之后，可能控制了1-2000年，又有一批人住在这儿，然后第二批人离开之后呢，过了2-3000年之后，第三批人又来住在这儿，所以这个遗址的这个占据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在发掘过程当中发现了4个局部的分布的黑色土的这个范围，它和2020年我们第一次发掘的时候这个方形的这个黑色土的范围非常接近。那这些黑色土的范围之内呢，有大量的木炭的沉积，还有一些石头砌筑的炉灶，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更重要的是，在2个黑色土的范围之内，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柱洞，这些柱洞的深度差不多都在10到20公分左右。那我们认为，这些黑色土的范围、柱洞，以及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亚石的这个生活表面，这有可能说明，那这些黑色土是一个室内的设施，或者室外的这个地面。因此，我们推测，这几处黑色土的范围，也可能与人类的居所有关系。那它是什么样的居所，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它的细节，大概有可能是这个跟帐篷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地表没有发现木头，
这一类的建筑遗虫，所以它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便携的，也不太容易保存下来的这个材料做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达措遗址是我们发现的在高海拔地区早期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考古例证。尽管在2022年和2023年我们的发掘区没有完全把整个建筑的这个区域给揭露出来，但是我们的发现表明至少有两处建筑它是有带柱洞的，所以这就坐实了这是建筑物，我们不管它是帐篷或者什么样的房子，但至少是建筑物。这个证据显示这是我们目前在整个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建造自己居所的一个证据。我们在今后的发掘工作中将会进一步追踪这些建筑物的这个边界和它的分布，以及它详细的内部的空间结构。大家也可能会问，在8700多年前下达措遗址的附近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气候像现在这么恶劣吗？它适合人类在这儿长达几千年的反复的造访活动吗？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级，也是全球性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全新世早中期，这个区域出现了全球性升温的大暖期。这块区域的温暖湿润的气候为史前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厚的这个条件。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时期的气候的状况呢？幸运的是在下达措的北边有一个著名的湖叫班公湖，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1996年中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在班公湖钻取了长达 12.4 米的湖心，通过湖心的分析可以看到多个指标显示，在距今9600到6300年前这一区域的降水和气候要比今天要湿润得多，要温暖得多，特别是在距今8200年到7700年和距今7500年到6000年这两个时期是存在着两个显著的温暖期，它的温度它的降水比今天要高得多，所以这是我们从考古上或者从气候资料上看到的这一个时期是和我们今天的环境和我们今天的气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对湖泊台地的系统的这个调查和我们的发掘也表明，在下达措的北岸这个区域从全新世的早期到青铜时代一直都有人反复居住，而且人类活动的范围是散布在湖岸的各个区域，非常密集。

关于下达措遗址是一个定居性质的推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住洞、居所，我们还有来自于地层中大量的石器。在整个下达措北部的台地上以及我们的发掘区，我们出土的石制品是数以万计，那这说明这个遗址的占据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只有占据频率多了，占据频率强了，石器的数量才能会显著的这个提升上来。这些石器呢，从制作技术上来说，包括两种技术类型，一种是打制石器，一种是磨制石器。那磨制石器呢，是我们目前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记录。这就是我们在下达措遗址发现的六根石针，其中两根保存得十分完好。我们来看看这两枚石针长什么样子。这枚完整的石针呢，全长有2.8厘米左右，宽是4到6毫米左右，它的厚度大概是在2到4毫米，它的孔径非常细，差不多在1.4到3毫米左右。总体上来说，跟我们现在常用的较大的缝衣针在规格上差不多，但是厚度要厚一些。这批石针充分地反映当事人的手工艺的水平。我们对石针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包括这个显微镜的微痕的观察，以及其他的物质成分的测定。通过微痕分析和复原的试验表明，这些石针呢，在制作过程中经过了刮削、磨制以及钻孔几个步骤，而且很可能还存在着密集的抛光。通过微痕的对比，我们确认了石针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磨损的痕迹，还发现了在制造石针时意外产生的这个崩缺或者划痕，以及加工石针时保留在针体上的石屑。带眼的针的出现呢，是人类文明里面的一个里程碑。那因为有针的发明，它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制作更耐用、更有保护作用的衣服和住所，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特别是在寒冷的地区，有了御寒的衣物。从世界考古发现的记录来看，最早的带眼的针呢是用骨头做的，比较著名的是在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穴发掘出的，可以追溯到大约5万年前的骨针。在下达措的石针发现之前，最古老的石针呢只有2700年的历史，是在中国的河南发现的。而下达措的石针年代可以推到距今7800年之前。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个复制试验，亲手复刻了下达措遗址同款的石针。我们发现整个过程比制造更柔软、更有韧性的骨针花费的时间要长很多。而磨制石针是一种高投入且低效的生产类型。那为什么下达措的人类要选择制作石针而不是骨针呢？民族学的研究表明，当骨针的宽度大于3毫米的时候，它可以用来缝制比较厚的皮毛；小于3毫米的，则可以用来缝制装饰品或者较薄的兽皮。所以我们推测，石针有可能会被拿来缝制比较硬的动物皮毛制作的御寒衣物，以及有可能帐篷的覆盖物，从而来适应高原的酷寒环境。从石针上面我们推断出了石针是制作可能帐篷的一些覆盖物的这个工具。那我们前面提到了有柱洞的这个黑灰的建筑，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证据链。下达措遗址在磨制石器之外，打制石器非常非常丰富，那最具特征的是细石叶和细石核。那这种石器技术呢，最早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它最早的年代已经接近了距今27000年左右，而且它在发明之后一直扩展到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美洲。从青藏高原的考古记录看，在距今15000年前后，细石叶首先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陆续出现在了青藏高原的西部。所以下达措的细石叶和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华

黑曜石分布的这个线索。根据以前人的研究，那最近的黑曜石产地可能在大概几百公里以外，那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下达措的全新市的这个居民是如何得到几百公里之外的黑曜石的原料的？这充分说明，在当时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广泛的原料的交换网络，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总体上来讲，狩猎采集者的居住模式的这个复杂性是全世界考古学，也是中国考古学里面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探索的问题。在下达措遗址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我们的目的就在于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狩猎采集者在遗址上面停留了多久，他们有没有建造居所，他们是季节性的还是终年性的。下达措遗址保留了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和长时段历史性变化的一个证据。这种连续完整的旷野遗址在一个波斯严重的干旱区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下达措遗址的考古潜力从中国来讲，从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发掘和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多学科的手段，能够进一步揭示早期人类在高原的极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真相。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下达措还会不断地带来更多的惊喜。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

0: 吕教授，非常感谢您刚刚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下达错遗址的年代，我们上可以追溯到8700年前，下线可以延续到青铜器时代。而且刚刚您也用大量的篇幅为我们介绍了下达错遗址当中的石器。那青铜器时代一定得是有青铜器吧？那我们是不是在下达错遗址当中发现了青铜器啊？
1: 对，就是我们考古学上所说的这个青铜时代是一定要有青铜器的。但是从整个青藏高原上来讲，我们目前的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3600年左右，目前是在扎达的格布塞鲁墓地的青铜器是最早的。但是我们原先觉得这个下达错遗址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狩猎采集者的遗址，因为在8000多年前，然后它的主体堆积是6000多年前。但是我们在2023年的发掘当中，我们在这个北岸的东部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个小的泡面，我们对这个泡面做了清理之后，里面发现了一些磨光的这个陶器、陶片，还有一件这个青铜的这个鱼钩。那这个发现应该是这个遗址出土的应该是最晚的东西，就是预示着这个遗址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那这对我们对这个整个遗址的占据的历史的理解是有极大的这个突破。
0: 所以我们青铜器的发现也是对下达措遗址来说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了。吕教授，那我们在下达措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人类的骸骨呢？
1: 这个非常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人类的遗骸，但是我们非常期待，希望能找到人类的遗骸。那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人类墓葬的这个出现是相对来说比较晚的。那对墓葬里面的人类的遗骸来说的话，对我们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结构、它的饮食、健康、疾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下达措遗址的年代很早，找到了8700年，所以如果我们能发现，在这个遗址能够发现这个人类遗骸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我们可以做它的 DNA， 可以做它的同位素，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在这个全新世早期的时候人的一些信息。
0: 那我们非常期待您和团队在接下来的考古发现当中能够发现人类的骸骨。那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在现在考古学界，我们把下达措遗址定性为了古人类狩猎采集的旷野性营地。那像我们在西藏或者青藏高原，有没有同类型的这种遗址呢？它们和下达措遗址之间的年代有哪些差别，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可以对比研究？

0: 究的价值呢？
1: 在青藏高原上，就是湖滨的这个阶地上发现的这个考古遗址很多，但是呢，这些很多遗址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类居住的痕迹，所以我们只知道它在湖滨阶地上是活动过，但它在这儿停留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它也没有建造它的这个房子或者搭帐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下达措呢，这个遗址呢，作为一个矿业型的狩猎采集者遗址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那在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讲，跟它最像的就是这个马不措遗址，同样也是一个湖滨的一个阶地上，有人在这儿活动。那马不措的遗址年代是距今4000多年，那下达措的年代呢是距今8000多年，也就是说下达措的年代要比这个马不措要早，差不多4000多年。但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性质，他们这个聚落的性质，目前看起来可能是最接近的。
0: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您能和团队一起为我们发现更多的在下达措曾经人类居住过的证据。几代考古人近30年的接续努力，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原来在近万年之前，下达措这个鲜为人知的高原湖泊之畔，远古人类已经扎根于此，开始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近年来，阿里地区多项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一再打破对西藏之西高原荒凉的刻板印象。人们常说“无阿里不西藏”，随着众多阿里地区考古遗迹的发现和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西藏西部广阔无垠的荒原也曾生机勃勃。再次感谢吕教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1: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进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2: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他有所察觉了吗？小海鱼先生每日一通出入内阁，忙得连觉都顾不上睡，不会再有别的想法了吧？那你觉得，你藏海的聪慧，真相离他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
1: 童鱼的下落，既然你打听不到。
2: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是时候用我的办法了。
3: 先生，要不您再容我找找？
2: 藏海想藏的东西，靠找是找不到的。老爷，
4: 什么事儿？
2: 藏大人差人来启禀今晚赴宴。
0: 知道了，先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我都是为了他好。你先下去吧。

0: 是时候了，去吧。
1: 小海，你趁我不在家，做了一桌子好菜啊！
2: 老师师傅下厨，也该轮到徒弟做一回了。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高明，你这做师傅的要没饭吃了。
2: 恩公请坐。
1: 哎，其他人呢？
2: 哎呀，本来今日准备了大家的份儿的，结果那冯六银七。
1: 非要拉着案牍去看什么花灯，官方跟石雷也要一起去，转眼间这家里就只剩我一人了。师傅，
3: 走。
1: 恩公，最近这些日子跟着您在内阁，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杯酒，我敬您。
3: 嗯。那还，你愿意入内阁？
2: 为我分担那么多政务，茶楼补缺，这杯酒，理应我敬你才是。恩公，请。
1: 好。您尝尝这道，番柿炒鸡蛋。
2: 是我娘当初教给我的。我家人太多，不能大鱼大肉。这老母鸡倒是养了不少。嗯。您再尝尝这道小葱拌豆腐，是我爹最爱吃的。这道菜还有一个典故。哦，开国皇帝的一位谋臣，发现自己要好的同乡。 和地方官吏一起贪污，但他没有徇私枉法，而是公事公办，处死了同乡。结果其他官吏害怕自己被牵连，便一起诬陷了他。
4: 后来他在大冬天抱着一个陶罐子献菜给皇帝吃，里面就装着小葱拌豆腐。皇帝吃了恍然大悟，便惩治了所有的贪官，还他一身清白。
2: 一清二白，倒是跟我当年被贬之事有点像。他能得到皇上的理解，靠的不是这道菜，而是当年辅佐皇上一起打天下得来的情面。就像我爹当年在朝堂上替恩公仗义执言，求的是公道，卖的是情面。
5: 要不是因为我爹，恐怕恩公再也无法为官了吧。你爹对
6: 我有恩，我却无以为报。
5: 我爹帮人，从来不求回报，但人活于世，做不到以恩报恩，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2: 赵大人。
5: 我是该叫您恩公呢，还是该叫您仇人？小海，
1: 藏海，
5: 你这么说，想必不是随意的试探吧？您让师傅们把我教的这么好，怎么能指望用石一平的死来骗过我？ 就算你们做的再天衣无缝，可终究是您带我去的师傅。只要我心里还有一丝怀疑，早晚都会发现端倪。
1: 你发现了什么？
5: 陆明。

0: 陆敏，他是你在大雍学宫的同窗。当年你、陆敏，还有庄卢隐，你们三人在大雍学宫一同求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哎，
1: 真是千虑一时，没想到你竟然查到了大雍学宫。
0: 志诺，恭喜你！这下你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既然你早有准备，想必其他人也没有离开这里吧？都出来吧！哎，我。
2: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你确实是第三人，但你不是主谋，你来晚了一步，没能阻止庄陆隐他们对我家下手。今天我要一个答案，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你知道。藏海。
0: 你果然有天人之智，真不知道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赐，还是诅咒。只可惜，我比你知道的更多，走到了你的前头。但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了。 我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仇人，而蒯家灭门之事，正是我谋划的。就算你的父亲没死在庄如隐的手里，交出了鬼玺，他也活不了。

0: 毕竟是你救了我，让我活到了现在。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能找到我，你确实很厉害。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石一平的死并不是为了骗你。 我是为了骗另一个人。
1: 奉陛下口谕。

0: 臧海啊，你知道做皇帝是什么感觉吗？臣不知。孤独。天下大事，为朕一人决断，既要守住皇位，又要治得住群臣，还要对得起百姓。高处不胜寒呐。
1: 所以，陛下才喜欢穆公，因为是自己做给自己看。自朕当了皇帝以来，无时无刻不再怀念从前的日子。但若不是当了皇帝，朕恐怕早就死了。朕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爹也信不过我。
0: 陛下，我父亲并没有背叛您，否则他也不会到死都不肯说出鬼玺的下落。
1: 朕一直想问你爹，何必为了替朕守住这些秘密宁死不屈？大不了就说出来嘛，难道朕还会怕他们？
0: 我父亲是为大义而死。 他不是为了替您保守秘密，他只是不希望鬼玺再度被开启。
1: 快夺！

0: 朕把你想简单了，臧海，你骗了朕，朕不杀你，朕也不会迁怒你身边的人，但是。
1: 你要把童宇交出来，童宇就在我渊阁，藏在赵炳文的座位下面。

0: 这就是蒯铎没有交给朕的铜鱼。陛下，我将鬼玺交还给您，却没有将铜玉交出，是因为我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你何时看出来朕要用他了？朕的大雍已有十数年未曾再动刀割，四海降服于内升平。朕要得到他，是因为先皇临终前嘱托朕夺取鬼玺。
1: 你藏起铜鱼，是害怕你爹蒯铎白死了。你要遵循你父亲的遗志，但朕又何尝不是？
2: 即使陛下一生都不用鬼玺，但大雍千秋万代，
1: 谁又能保证历代君王都如陛下一般呢？
2: 那你呢？
1: 如果你留住了铜鱼，你又能保住你自己的后代，不觊觎鬼玺吗？陛下，鬼玺乃不祥之物，有无数人曾因它而殒命。身为天下之主，治四海，行王道，德备四方，臣恳请陛下销毁此物。
3: 臣还有一事，臣的第三个仇人，并没有死，是赵秉文。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为了欺骗我们而做的障眼法。他之所以告诉您铜鱼的事儿，就是不愿让臣替家人报仇。
4: 告诉朕的。
5: 不是赵秉文，陛下，怎么回事？陛下，此人在宫外被禁军缉拿，正是通缉已久的钦天监监副石权。他还嚷嚷着要见您，还说了一些不能说的话。
6: 罪臣石权。
7: 求见陛下，事关东夏之宝。都下去吧。
8: 是。
7: 朕记得你还有一个名字吧？
8: 罪臣是曹公公的义子，真名叫陆汾。
7: 你曾和他拿走了朕的东西。
8: 曹敬贤都死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呢？
7: 罪臣本该随公公而去，但是不能给公公报仇，死不瞑目。
8: 你想怎么给他报仇？说来给朕听听。陛下可知，开启鬼玺需要三条铜鱼。
7: 你说什么？
8: 臣要告藏海，私藏陛下之宝物，欺君罔上，图谋不轨。

0: 请陛下明察，赵炳文已亲口向我承认，他就是第三人，而且那日确实是赵炳文带我去拜访的石一平，他能唆使陆焉杀了石阁老，也能唆使陆焚来向您告密。
1: 行了，赵炳文的事，朕会自己慢慢查。
0: 陛下一定要小心，他必定在打鬼洗的主意。
1: 朕累了，把他压下去吧。
2: 等朕想好了怎么处置再说。
3: 来人。

0: 你又向皇上撒了什么谎？皇上都没有问我，我又何须撒谎？
1: 你用陆坟逼我将我的铜鱼交给皇上，你不也一样不能得到它了？
0: 昨晚皇上遭遇不测，危在旦夕，而你是最后见他的人。 又被他下了狱，宋公公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他不会。
0: 我如今是首辅，吉德皇上信任，皇上有难，孙德房和薛兆护驾不力，被我下了狱。现在是我在保护皇上，拿到铜鱼和鬼玺，对我来说，犹如探囊取物。沧海，可惜了。 如今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如果你没有识破我的身份，此时此刻，我就可以用首辅之权把你放了，让你继续跟随我。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做。
1: 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去圆。
0: 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如果说骗术是阴谋诡计，纵横之术就是阳谋。谋之于阴，成之于阳。你知道里面的差距吗？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
0: 从你告诉我，快夺把鬼玺给了皇上的时候，既让我得知了鬼玺的所在，又让我心生忧虑，因为你背后多了皇帝。但真正难的是如何让你交出最后一条铜鱼。
2: 所以你主动把铜鱼和鬼玺 放到了十一平家中，既可以诬陷他就是第三人，就能让皇上拿到鬼玺，彻底打消了对此事的顾虑，进而利用我手中的铜鱼，来离间我跟皇上。
0: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0: 将军，里面空无一人。看来他们早有准备，传令下去，全城戒严。是。
1: 你是想让我把义己私仇和天下太平放到一起来权衡？我若交出童鱼，鬼玺随时有可能被启用；我若不交出童鱼，我就无法向皇上证明你就是第三人。
2: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了如指掌。你一心想要报仇，可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在这世上，善良之人往往寸步难行，因为他们顾虑太多，牵绊太多。只要你和蒯陀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你就无法用皇帝来对付我。

0: 你对我父亲这么了解，你和他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骗术最厉害的就是说实话而骗人。九句真话，一句假话，才能让人深信不疑。百铎确实曾在朝堂上为我仗义执言，我也确实。 曾上书求皇上严惩凶手，不过我们并没有书信往来，我也没有在越州收到他的信。那封信是庄无隐寄给我的。我让高明代替我留在越州，火速赶回京城，并让曹敬贤安排都尉司把守京城各个入口。
1: 果然在那天，发现了你爹回京的踪迹。只不过，耳朵突然不见了。没想到他是走密道进了宫，我们便守在你家附近，等他回来。我当时猜的果然没错，是你操纵盗匪自投罗网，让他们认下灭门我家的罪行，又上书皇上，以表愤慨。
0: 最后灭了所有人的口。后来，我一直等着有人给蒯铎伸张正义，等着那个暗中藏匿鬼玺的人自己出现。但是没想到，蒯铎的死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直到我从你那儿得知。
1: 那个人是皇帝，庄如隐为你报信，曹敬贤为你蹲守，你居然可以让这两个人对你言听计从，一直隐藏你的身份。想不想听听大庸学宫的事？
0: 我出生在常年战乱的边陲小镇，父亲为我取名秉文，是想让我秉承文王的德操，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最终我不负众望，10岁那年考进了大庸学宫。大庸学宫里大多是世家贵族的子弟。
2: 很快，我便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因为我出身穷苦，却天赋异禀。
3: 放开我！放开我！
2: 你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做梦！大庸的规矩，残缺之人不入朝堂。今日断你一指，断了你的痴心妄想。你个败将之子，还敢为他出头？今日你也得留下一个手指头。
4: 父子快来呀！他们在那儿。
0: 算你小子走运，给我等着。你没事吧？你没事。我叫陆敏，他叫庄如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赵秉文。陆敏和我一样出身贫寒，庄如隐父亲战死边关，家道中落。自那之后。 我们三人便被那些氏族子弟彻底孤立，也经常遭到欺负。我们尝试过反抗，可连夫子也向着他们。那时我明白了，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权势。
2: 想不被他欺负，就要让他先怕你。你先来。你竟敢打我了！
5: 是你！
2: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回去告诉我爹，等他来了，就把你们全杀了。
5: 别跑！啊！
2: 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我？
3: 早晚还会有其他人来欺负我们。只有一直变强，我们才能活下来。
0: 但事情终究是压不住的，仇恨更不会消失。陆敏的伤让那些人认定他与落水之事有关。

0: 陆明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再也无法待在大庸学宫，只能入宫做了太监。走吧，你踏出了这一步，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
1: 多年以后，早已改名为曹敬贤的陆敏，当上了掌印太监；庄如隐打败东夏，成了显赫的大将军。我也走到了内阁次府的位子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彼此是真正的盟友。若不是你，他们俩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小姐，你别着急了，一会儿官方他们就有消息了。
1: 安图，童儿，你总算来了。
0: 安图，我好不容易甩开丁梢的人，不过还是不能久留。
1: 你怎么找了这么隐蔽的一处？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出城了。这是藏海特意准备的躲避处，昨夜看守我们的禁军一撤，我们就过来了。
0: 安图，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们。
1: 千万要小心啊！可是皇上昨夜还答应给我们自由，为什么今日就抓我们？藏海出什么事了？来，
0: 我不知道藏大人和皇上说了什么，而是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的，
1: 都说藏海蓄意谋害皇上。
0: 藏海怎么可能谋害皇上？他是被冤枉的。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去救他。
1: 藏海现在被关在赵云，你怎么救？或许还没等你见到他，你就先被抓了。
0: 我想办法找永荣王爷，他一定能救藏海。
1: 永荣王爷是最大的皇室宗亲，皇上出事，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况且，现在又被关在府上，出都出不去。现在还有谁能救藏大人？安图，你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
0: 我去问问我爹，
2: 童儿。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很为难，但我终究是要告诉你的。和我爹有关。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培养我复仇？
3: 若不是你告诉我有第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除了被仇恨驱使，你还能活吗？我告诉你三个仇人，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直到最后，帮我找到鬼玺。
2: 你现在已经是内阁首辅了，为什么非要鬼玺不可？

0: 大庸很大，要做的事太多，需要的官就太多，只要有这些人在中间，就连皇上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我要改变这天下，但这天下靠蒯铎这样的人是救不了的。而鬼玺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他，我就可以将东夏人都变成阴兵，统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让所有的君王臣服于大庸。让他们的子民为大庸劳作，
1: 你这样做只会换来无尽的战乱。天下大同靠的是置之以和，史书上定会给你记下这祸国殃民的一笔。
0: 只有失败者才会遭到唾弃，只要我完成此事，自会有人为我送诗。

0: 再想葬海，先生见谅。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
1: 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
0: 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
1: 先生说的是，是我没看明白。
0: 可以给他个体面吗？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
1: 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
0: 理应如此。
2: 别忘了。

0: 醒醒，
1: 苍大人，此刑叫做贴加冠，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的糊到你脸上，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就是要无声无息。

0: 大人，只要再有一张，他就不行了。
1: 再加两张。
0: 是。

0: 哥哥，对不起。
1: 月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3: 娘。
4: 木蜻蜓又乱放，等会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

0: 娘。
1: 志奴。
2: 哥哥。
1: 你是志奴。你真的是志奴。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娘，我好想你们。
2: 哥哥，你都长这么高了，月奴都认不出你了。
3: 你真的是志奴吗？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
0: 娘，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娘，
1: 听娘的话，
0: 不，
1: 快走！
0: 娘，
2: 哥哥，你走吧。哥哥，
1: 志奴，走吧，走，走。
4: 为什么你们都要赶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5: 志奴。

0: 爹，不要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
1: 回家了，
0: 不管多累多苦，要继续走。

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啊，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醒醒！
1: 张大人，
2: 张大人，小海，
1: 张大人，
2: 张大人，小海，
3: 大夫，
1: 张大人醒醒！
3: 不是说气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4: 针灸是灸，也要看他个人造化，我会全力而为。刚才已经针过人中，现在我正内关和涌泉。
2: 大人。
0: 高明师傅，
5: 小海，
6: 你醒了。
5: 小海，
2: 太好了。
5: 小海，
2: 终于醒了。

0: 是香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
0: 我加了秘药，这样能够让你提前昏迷，脉息全无。猪肝炒猪肚，牛肩筋，水醋鱼，还有炙海莲，我一看就知道您别有用心。我就知道。
2: 你见到那几样菜一定会明白，如果你清醒的受刑，不到最后真死的那一刻都不会停止挣扎。只有这么做，才能骗过行刑的人。

0: 谢谢你。
1: 你还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支走了赵大人，恐怕凶多吉少。
2: 臧大人，
0: 沈大人，
2: 我也不能亲自来见你了，他有话让我转达你。
0: 请讲。
2: 陛下在出事之前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陛下还说你是对的。
0: 那王爷现在如何？
2: 臧大人不必担心，王爷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赵秉文不敢轻举妄动，此地不宜久留，在下要告辞了。臧大人，保重。
0: 保重。

0: 藏海，接下来你怎么打算？我要去东夏。
1: 东夏？赵炳文跟我说，他要带着维系去东夏，在那里打造自己的军队。我必须去阻止他。那我和你一起去。我不能让他得逞。而且你从未去过东夏，我更熟悉那里。可是现在除了我跟小海。
0: 其他人都上了缉拿令，这个城不好出啊。官方石雷还有冯六营七都留在这里，我自己想办法和你们会合。
2: 师傅，我们要带安图一起走。
1: 事不宜迟，我们准备好就出发。

0: 上出了城门，马车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搭上去东夏的商队就能顺利离开大庸。等到了东夏，就要靠向小姐了。
1: 师父，你不和我们一起？
0: 我可去不了，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我现在还后怕呢。
2: 师父，原来人之将死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
1: 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3: 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
0: 小海，还记得你离开兴斗府的那天吗？
1: 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
0: 其实我和你兴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藏海，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才能真正放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1: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智奴了。
0: 十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更要好好的活着。
1: 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
0: 快到城门了，快躺下。躺下，
3: 慢点。
0: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0: 停车！
1: 警察，
2: 停！
3: 啊，停停停！大人，
0: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3: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0: 一车也不行，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4: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疫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0: 哪那么多废话，检查清楚。
4: 不是大人，哎大人，
0: 我来。
4: 哎大人，这尸首，
0: 检查仔细点。不好，他也染了疫病，快躲远点，让他们走。放行，放行。

江正，小孩顺利出城了。

0: 我们就保他未老吧，幸好留了一手，要不然真不好蒙混过关。没事，小孩，这个您留着。你不是老问师傅要那么多钱干嘛？都给你攒着了。
1: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关过了，往后的路，师父就不陪你走了。保佑，一定要等我回来。
2: 啰嗦，快走！

0: 停车！停车！
1: 小孩怎么了？
0: 停车！
2: 站住！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十年，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
1: 师父没白养你，
2: 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父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就真的没有师父陪我一起走了。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原来人活在这世上。 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
1: 您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若是现在回去，恐怕她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仙师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大胆出手吗？

0: 丹翠神也在那儿吗？玉问山是丹翠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翠神山。 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翠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1: 什么？
0: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

0: 妹妹，十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他就是母亲说的那个藏海。你一个东夏公主，怎么能跟大庸男子待在一起？
1: 都别动！
0: 我这个公主，不是早就被你废掉了吗？我是东夏新女王，又是你的亲姐姐。我说你不是公主，你就不是；我若说你是，那你就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收到一封大庸来信，说你被大庸朝廷缉拿，八成是逃回了东夏。真是没想到啊，我的妹妹好好的质子不当，竟差点成为了阶下囚。你回东夏到底要图谋什么？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了。带走。

0: 殿下，您就吃些东西吧，一直什么都不吃，您会饿坏身子的。奴婢知道您心里难受，先王若是看到您这样，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
1: 你起来，你是东夏子民，我不想为难你。
0: 谢殿下，
1: 你侍奉过我的母亲，
0: 先王。 时常跟我们这些奴婢聊起您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先王心里一直都很惦念殿下。
1: 和我一起被带回来的那个大佣人，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0: 奴婢听说他被关在。
2: 王驾到。

0: 妹妹在家住的还舒服吗？你把藏海关在哪儿了？
1: 在天牢。既然你把我和他都抓了回来，又一直囚禁着，想必是有事情要逼我做吧？安徒，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聪明。 都下去吧。是。这是什么意思？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
0: 与他和亲，那摩尔萨已经60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你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
1: 大雍皇帝。
0: 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2: 大胆！
0: 我当了10年的质子，我不欠东夏什么，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她也不会怪我。
1: 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呀？来人，去把那个大雍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来。
3: 是。
1: 慢着，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和亲，他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 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还不快去！
2: 是。
1: 我答应你，你还是心太软。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事情我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你哥哥了，精英班需要通过政审，你这次没通过，所以那个名额就换成其他人了。岳代勤这个事情啊，最后虽然判你无罪，但是学校考虑的比较多。
1: 毕竟这个精英班是委员长亲自提拔的，所以审查肯定会更严苛一些。我知道，
0: 当然也不是没机会了啊。现在风口浪尖上，谨慎一点好。等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啊，我再替你想办法。另外，爸爸已经跟你们校长打过招呼了，下个学期远洋训练的时候给你安排了二副的位置。虽然精英班进不去了。
1: 但是至少不用去当水兵嘛，是吧？那原本的二副呢？什么原本的二副？就是我顶掉位置的那个人。
0: 咱们又不认识他，你管他干什么？学校会给他安排好的，你就不用管了。哥。 你还记得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托你帮一个叫向远生的朋友去第四警察所。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去四所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个警官的弟弟。我好像总是在抢别人的时机。我的父亲曾经说过。 永远不要去抢别人的时机，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的命运。我恰恰认为，时机只属于能够抢到它的人。时机造就的是天才、英雄，令人陷入泥潭的只是厄运。

0: 吃点水果啊。怎么做的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
1: 可能是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吧。
0: 刘嫂每天给你打扫房间，东西都没动过。你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回来就是什么样子。钱包。
1: 干什么？
0: 快点，让你拿你就拿。

0: 回到家里，出门有司机，买东西有佣人，你不需要用钱。这些钱我先替你保管，等你回到学校，我再还给你，免得你半路上又跑。
1: 一共160块钱，记得还给我。
0: 准备好了，我就送你回学校，吃点水果啊。

哎，大伯，您回军政部吧，华珍也要回去了。我请了假，送他回学校，我再回来。路上带他去理个发，他现在这个样子，哪像个军人？ 以后不要再因为自己的事儿给家里惹麻烦了。

0: 正儿，我让刘妈准备了些吃的和日用品，一会儿让你哥哥给你一趟送过去。你要缺什么就给家里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啊，还有件事儿。
1: 妈，我跟他说吧。
0: 啊，也好。路上小心。

0: 去理发店吗？不去了。哎呀，不知道了，还以为爸爸是你的长官呢。你说说你，你就不能偶尔的主动的关心他一下吗？说点好听的，他也不至于这样，对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有来有回嘛。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跟他随便聊聊天就行了，你跟我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知道。小的时候，你经常见不到他，那个时候打仗，爸爸带着我，妈妈要照顾两边的父母，把你留在家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其实你知道吗？ 这次我去上海之前，爸爸亲自给通参谋长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你以为我想延后三天就能延后三天吗？你是侍从是秘书，怎么不能？别打岔了，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就是不知道能跟他聊什么。小时候呢，盼着他能在家。现在如果家里只有我和他的时候，反倒觉得不自在。 我宁肯待在房间里一整天，不跟他打照面。
1: 抽根烟吧。

0: 时间就行了。家里人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啊。哦，对了，前几天我陪妈妈去行政院贾副院长家打麻将，她的孙女也来了，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你认识吧？有印象吗？
1: 没有，
0: 没有。那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呗。你在学校可以给她写写信什么的。
1: 不用，我不爱写信。
0: 话先别说的那么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她长什么样子。
1: 我记不住长相。
0: 还想着那个上海女警察的吧？听陆小姐跟我说，你们那天晚上聊了很多，从家长里短到人生理想，我听完之后非常的震惊。除了我，好像你还没有和任何人聊过这么多话的吧？怎么了？你很投机吗？
1: 他说我们很投机。

0: 刚才在路上跟你提到了贾副院长的孙女，出门的时候妈妈本来就想自己跟你说，家里都已经决定让你和她定亲。
1: 哥，你开玩笑的吧？
0: 爸爸和贾副院长已经仔细地讨论过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贾副院长需要我们家的支持，而你呢，在党内也需要其他的靠山，所以长辈已经把你们这门婚事定下来了。
1: 爸爸和贾副院长讨论我的未来。
0: 华珍，我也认为你需要这门婚事，尤其是你现在的处境。骆敏敏是一个单纯的好女孩，可是就是因为她太简单、太平常了，你们不会有未来。
1: 哥，我甚至都没见过贾副院长，他们就这么讨论我的未来，决定我的人生了。
0: 你的人生不是早已经规划好了吗？你是要成为委员长身边的革命新海军的人。况且你和骆敏敏那点假日恋情，人似秋红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夏日的这点浪漫一过去，走不到冬天就什么都不剩。好了，记得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0: 这些照片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是救国会的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诗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红鸡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好市民。谭诗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1: 这条新闻我记得，红鸡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冯光远派去的人。
0: 拍摄者是申报的记者，他叫彭甘梅，组织刚刚得到消息，

0: 和他的妻子姚修林接连失踪了，这很有可能和他发现谭诗远勾结日本人有关。现在组织把找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根据组织的情报，十六铺分局的冯广云很有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所以你得想办法潜入分局，在他身边找到更确切的线索，探一探虚实。
1: 我一定会完成组织的任务。
0: 注意安全。

哎，冷死了这里！检查完这篇就下班了，抓紧时间。你说这些人连灯都不关，脑子想什么那天到晚？

0: 走好了吗？
1: 走好了。
0: 这个，
1: 走，
0: 找个地方喝点去。
1: 喝点就喝点。
0: 上次被你灌趴下了，今天晚上非把你灌倒。
1: 哎，那个拖地的，记得关灯啊。

0: 判断的没错，我在冯望云的办公室找到了彭太太的病历，看来冯望云确实跟这件事情有关。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1: 彭记者是救国会委员，他平日里负责给申报撰写新闻，收集素材，偶然间调查起洪基善堂和李建植树。现在救国会也担心他是不是已经出事了。
0: 除了拍卖那三人的照片，他还拍到了什么？
1: 他就是把这一张照片交给了救国会，然后去过几次十六铺码头，但他还没有跟救国会碰上面，他就失踪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码头上发生了什么。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十六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
0: 知道。
1: 这是给你的。
0: 这个给我的？
1: 对，这是学费，我们不能总在这里偷偷见面，容易让人误会。
0: 误会什么？
2: 哥哥哥哥，给姐姐买束鲜花吧。
0: 不用了，小妹妹。
2: 姐姐这么漂亮，给她买一束吧。
1: 这个给你，
2: 谢谢姐姐。
0: 这也太巧了吧！
1: 现在知道误会什么了吧？
0: 我们应该不能吧？
1: 我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确实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见面。我平时呢会在法租界教会当法语老师，那些华捕啊、普通百姓都可以去，到时候你就来这里上课。
0: 可是我一点基础都没有。
1: 所以你才有来的理由啊，对外你就说你

0: 要跟法搜界的人打交道实在太不方便，这也是我们更安全公开见面的方式。
1: 知道了。
0: 所以这是你的学费还有教学用具费，下周来上课的时候不准迟到。走了。
1: 这个你还要吗？

0: 我要报警。我丈夫叫彭甘文，他是一名记者。大概半个多月前吧，他让我一个人从家里搬去客栈住。之后我就联系不上他了。你也知道，做记者的经常会曝光一些不利于别人的新闻。我担心他遇到什么危险了。
1: 对别人不利的新闻，那您知道您丈夫现在在报道什么新闻吗？他在写一篇有关于难民的报道，正在准备素材。前段时间去过几次16铺码头，拍了些照片。好，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明天一早我们就立马立案。对了，方便留下您的住址吗？
0: 吉福路16弄5号。
1: 怎么称呼？
0: 就叫我彭太太吧。
1: 好，那要是您再想起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四所找我。要是不是上班的时间，你也可以去我家找我。我姓骆，骆敏敏，住在南。

0: 是西淮弄39号，您要是看到洛基照相铺，那就是我家。谢谢你，骆警官。好，您慢走。
1: 您儿子的信，哎呦，我儿子又来信了。哎，
2: 骆警官，
1: 我们四所的信呢？
2: 有，正准备给他们送完，再给你们送呢。哎，那几个懒货呢？怎么最近都是你自己出来拿？
1: 二白哥他们还在忙。
2: 他们有什么好忙的？不是喝茶就是看不到。
1: 王大哥，我们四所的信全都在这儿了吗？
2: 对啊。
3: 要不然，我回邮局帮你们找找再。没事，那谢谢黄大哥了。
4: 客气。
3: 所长。
4: 这买菜还没回来，红妈，
3: 哎，给我倒杯水啊！这一上午给我折腾的，哎呦我天！哎，对了，中午想吃什么，让所长给咱做。我吃点
4: 啥都行。哎，绵绵，想吃什么？绵绵。
1: 我出去出个景，我们一块儿。你们不是刚回来吗？太累了，喝口水休息休息吧。你们累吗？不累。
4: 你看都不累。
2: 队长跟我说了，马上招新警员，到时候安排一个最优秀的和我做搭档。你们不用担心我了，我自己一个人出警没问题的。
3: 最好的搭档，还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吗？那不可能，有吗？没有，比咱仨还优秀的人当然有啊。
4: 你上来，对呀，
3: 行了，别愣着了，走吧。
5: 咱仨还有事。警官，你找彭县校两口子啊？他们家没人的。
4: 那您知道他们派人去哪儿了吗？哎呀，他们呐就给了我3个月的租金，结果呢就住了10多天，人吧就再也没回来。你说真奇了怪了。
5: 那租户信息怎么没登记啊？哎，警官，这来回更换租户信息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就……
4: 下回里啊，
5: 哎，
4: 我们是四所的，等租户回来记得给我们联系。
5: 好的呀，好的呀，慢走啊，慢走。
1: 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汇报。认不认识一个叫彭丹文的记者？怎么了？前几天他太太过来报案，说他可能失踪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调查，还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队长，你去过石榴弄吗？我确实是去过石榴弄，之前是去登记户口。
6: 没听说过什么记者。我们刚才又去了，结果听说他们有段时间不住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们？你跟二白他们？
1: 嗯。
6: 彭太太留下联系方式了吗？怎么找的？
1: 就留下了一个地址。

0: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查吧。
1: 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16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
0: 知道。

0: 他记得所有信件都在这儿了，都是给同一个人的。把它烧了吧。
1: 话秘书，如果可以，以后请不要再让我做这些和训练无关的事情了。
0: 谢谢。
2: 季，胡教官，您找我？嗯，
0: 哥，你怎么来了？给你送点日用品。
2: 哥，你专门从南京请假过来，就是给我送日用品？
3: 妈妈让我来看看你，其实你上个假期啊，还给你做了很多的安排，可是你呢，跑去了上海。我已经和妈妈解释过了。好了好了，不是来问罪的。你不用送了，我的车就在那儿。哦，对了，顺便问你一件事情，你离开上海之后，跟那个第四警察所的人还有过联系吗？
2: 没有。
3: 真的一次都没有？电话也没打过？
2: 没有，哥，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啊，
3: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2: 那还真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3: 那你有他们谁的联系方式吗？我再去问问看。哥。
4: 我知道，回去好好上课啊！不许乱跑。
5: 全是竹子，真是挺悬的。这光是苹果，
4: 焕真，谢谢你的橘子。
5: 今儿
4: 大宝，你可甭亮，回家带水果回事儿。你别说话，我还有十个就完了。
5: 三班的，信到了啊！包了拿一下。
4: 那我说，
5: 这不就是我的？
4: 孙子，
5: 刚是不是来信了？有没有我的信啊？
4: 这儿的我给你拿来。
5: 哎，
4: 不真，还是没你的。 你之前那么多封信往哪儿寄的？会不会是邮路不通没寄到的？上海。不对呀，我之前跟我朋友寄的都寄到了，要不你给邮局打电话再问问。喂，我要个长途，上海。你好，这里是上海。
6: 你好，帮我接上海市公安局石料部分局第四警察所。
7: 吴爸，来哥，咱得去十四弄查户口吧。
8: 好。
9: 对啊，我们走了啊。
10: 哎呀，查户口不用拿指纹。
11: 队长，东华道有人打架，我要去看一眼。
12: 先去医院去啊。
7: 来，
12: 跟我一会儿，我叫他去分局。
13: 哎，这怎么都走啊？
7: 啊，
13: 回来吃午饭不？
7: 不回来了。

0: 空号。
1: 对，空号要么是因为搬新地址了，要么就是换新号码。
0: 那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第四警察组的新号码吗？
1: 对不起啊，我没有查到新号码登记。不过电话局接到过通知，年底有不少警察组都会注销号码，可能跟改制有关。

0: 哎，我刚听胡教官说了，咱们学校去年跟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的鱼雷艇，首批八艘已经到国内了。
1: 55英寸型鱼雷艇，一战后最新式的。
0: 对，两台汽油发动机，航速34到42节，而且续航能力有300海里，还自带2枚白头鱼雷，
2: 最大航速41节，攻击时射程得有1000。哎，华真，是1400还是1600？
0: 什么？
2: 我说白头鱼雷最大射程是多少？
3: 1400，最大1400米。
2: 去年学校说要买 CMB， 最兴奋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要去娶老婆呀？
4: 华真，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是。
6: 学校订购的 CMB 鱼雷艇已经到了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了。测试调试之后就要转到学校来，现在去接收鱼雷艇的任务已经交到我们3班了。啊，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在上海发生的事。任务是教育长亲自安排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申请不参加。
0: 我可以参加。
6: 没什么不方便吗？
0: 报告教官，没有。
6: 那就收拾行李吧，明天出发，预计1周后返回。
0: 是。

0: 江警官，江警官，江警官，田东宝，
1: 田警官，胡教官，什么事儿？报告教官，我遇到了一个朋友，
0: 给你2分钟，尽快归队。
1: 是，
0: 走。
1: 田警官，你怎么在码头干活？
2: 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你就叫我东宝就行了。
1: 你是不是不知道厕所被撤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你走后没多久，说是市政改革，大家伙就都散了，我就来码头找个差事，反正有的是力气嘛。
0: 田总，快点！
1: 好嘞。那个向警官，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来我家吃个饭？我把四个大家伙都叫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结婚了。
0: 你结婚了？
1: 我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

0: 安仁弄十五号，
1: 在模特扣你工钱了。
0: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升庙这西边安仁弄十五号，
1: 快点！
0: 哎哎哎，好嘞，好嘞。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记录了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灼灼其华。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

0: 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我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在摩托扣你工钱了。
0: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快点！
0: 哎哎哎，好嘞好嘞。

0: 你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工业第一厂。中国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舰，都使出于此。这里是中国海洋梦开始的地方。这一周的时间，我们都要待在这儿。放好行李，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一起到码头去熟悉下情况。
1: 是远生，
2: 远生！哎，玉龙，真是远生！

0: 好久不见，
1: 可不嘛，这都两个多月没见了。
2: 这身打扮更有卖相了。
3: 你这军舰开的怎么样？
1: 别在这味儿，咱边走边说。走走走。
2: 后场，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能乱叫了，得叫华公子。
1: 我就叫远生。
2: 行。
1: 宋儿，快出来！
4: 来了。宋儿，别拿那么多东西，又拿一个白眼，没拿着。认识吗？
2: 不认识吧？东宝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
5: 向警官好。
1: 哎，你好。
2: 走，
4: 别老人，快去
0: 买点水果。
5: 我来吧，谢谢。
1: 东宝，快，
4: 来，
1: 小月
4: 倒点茶吧。
1: 拿点茶，来，哥，一二一三二三。
2: 看看怎么样？这是小两口，这坐的是红红火火的。
5: 所长，你们找地方坐啊。
0: 东宝什么时候接的班？
2: 东宝离开四所以后，不是去了码头了吗？正好碰上这姑娘啊，被人逼债，差点跳江，东宝可给救了，一见钟情，过着小日子了。
5: 小张，谢谢你了。
2: 好嘞，
5: 小心烫啊。
1: 别喝了，都忙着呢，你一会儿再喝吧。
2: 臭小子就是要指使我，
6: 还有啥东西？
1: 我的
6: 事
1: 情，煤球什么的。走，
6: 把手啊，
1: 东宝给你放这儿了啊。
4: 放这桌子。哥，你看。那里边还有你上次拿的那米都没吃完呢。
1: 哎，这东西不容易坏，留着慢慢吃呗。最近变天，用得着。
4: 那你这也太多了，哥。
2: 哎，一家人，我告诉你啊，以后缺啥啥啥，你说我不给你送了。好
5: 吧。谢所长。
6: 哎，哥，你干点
4: 还有啥？
6: 脸都没干完呢。
2: 猴子，
6: 你拿点菠菜，你就
2: 那个二百血还指使我了？你干
6: 啥？干点活吧你。你
4: 拿的东西真不少。下次肯定得。
1: 哎，东宝！
4: 哎，哥，
1: 快，水开了，
4: 好了。哎呀，哎，来，今天咱肉管够啊，
1: 行，
4: 在这儿吃。
1: 哎，袁生，这次回来准备待几天？
0: 一周左右。学校过来接收一批新的鱼雷艇。
1: 我也听不懂。哎，对，
7: 东宝跟你说四所的事儿，
0: 说了。那你们还打算继续当警察吗？
7: 现在东宝有这个打算，他现在是一边在码头搬货挣钱，一边呢往上面交了留用申请。
1: 这都快一个多月了，
4: 差不多了哥，
1: 咱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4: 我主要是有点舍不得那身衣服，我留着那身衣服，他要让我当什么户籍警、交通警，我都愿意。
7: 东宝就是执着。袁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人工作啊，你都想不到，我现在是出租车司机，这你知道。红发家酒楼生意不太景气，就关门了。那现在也挺好，在商场当售货员。
1: 所长调十六户分局食堂给人发饭，
2: 是挺好的，在那养老。
0: 哎呀，陈浩呢？
1: 我不知道，也不见我们，爱干什么干什么。
2: 这手下。怎么说话呢？那臭小子也挺好的，和我一样，在十六铺分局。不过我是在食堂打饭，他在刑警科。
0: 他去了冯广云的刑警科。
2: 啊，谁能想到？哎，当初那么得罪那冯广云，哎，冯科长还愿意收留他。他呢，也愿意跟人屁股后面忙活。这小子啊，比我想象的中要聪明的多呀、啊！
7: 还不是因为孟家的案子他立功了吗？
2: 你看，话说的也没错，他不把那个凶手叫到租界了吗？那女督察员啊，一高兴说了好话了，结果关键时候管用了，高升了，刑警科了。要不然，我在食堂打饭，他到门口看大门去的。不说他。那个敏敏怎么还没来啊？
8: 敏敏姐还在训练班，我给她留字条了，快过来了吧？应该。
2: 等会儿，不着急，那再等等啊。谁有香菜？谁啊？
0: 我要。
2: 哎呦，说操！
9: 我今天学车又没学会，差点被赶出来。哎，我刚看见弄堂门口停了辆吉普车，那是谁的？我要是有那么辆车，我就天天练，我就。
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向警官又回来了。

0: 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
1: 今天刚到。
2: 不是，这先别傻站着了，就等你呢。快来，快来，快来，
3: 坐。我路边上暖了，坐火腿旁边暖和。
2: 行了，别都到齐了，咱就开吃吧。
4: 来吧，
2: 来来来，都快啊！来
0: 哎呦，这是给你带的自饭团，上回你说爱吃，谢谢你，明姐。
3: 明明，向警官这次是跟着学校部队一起回来的，要开船回南京。
1: 哎，要军舰。
3: 哦，军舰。对对对，军舰，军舰，我又忘了。
5: 我听他们说，你打算重新考警察。
3: 行，
0: 你呢？你在上海待多久啊？
5: 我明白了，一周左右。
0: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穿军装，确实蛮帅气的。
5: 谢谢。
4: 你俩别聊了，肉都熟了，吃完肉一会儿聊。来来来，
2: 你着急，等会儿。来来来，先端一个，
4: 来
2: 干一个啊！
4: 来来来，干一个！
2: 难得聚这么齐呀。

0: 赵，王队长，今天会写个记录。什么手表？
1: 明天一早。快点，叫他女的。这种歪门邪道进来的，就不能让他闲着。
2: 哎哥，这厕所都没了，他小子凭什么还能来我们这里？谁知道啊，脸皮厚呗。估计啊，
1: 没少送礼吧？
2: 别废话。
3: 喝酒去，冻死我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托人打听了，市政府紧缩财政，确实要撤掉一批警察所。嗯，但四所没咱们民政人，这后来加上去的。
1: 后来？多后来？
0: 就咱们去那个失踪的记者家之后。哎，而且你发现了吗？所长和队长没去。哎，撤所之后就留职了。咱们去了的，回来就撤职了。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嗯。
2: 是个屁呀！是，告诉你们啊，这次改制人员去留都是有规定的啊。像我们所长还有队长这个级别，没犯重大错误就一律留用。别疑神疑鬼的，
3: 走了。
0: 反正我就觉得奇怪。
2: 哎，小象，这你的车吧？
4: 啊，对，我跟驻地申请的用车，可以送你们回去。
2: 有车坐，感情。
5: 哎，所长，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你这
2: 什么事？
5: 走，
6: 行，你把敏敏送过去就行。
2: 别拉我，
7: 你们一起。
6: 一起不了，我们洗澡去。

0: 我送你回去吧。
1: 又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0: 你现在还每天都去女警训练班？嗯。我见到你之前，就是女警训练班毕业的。
1: 但是之前学的稀里糊涂的，好像什么都没学会。我想重新再学一次。以后还打算接着当警察？还没想那么远。 现在就想什么都多学一点。在四所待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会。现在多学习，以后总是能用得上的。
0: 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
0: 我离开上海前。 你跟我说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恭喜你，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1: 你也是啊，说不定下次再见面，我就要叫你华珍舰长了。

0: 王明明，离开前我在火车站跟你打过电话，我说我们可以写信，我也告诉你我是没有给你写信。
1: 你走之后，我就去了女警训练班，每天都要上课实操练习，好多东西都是以前没学过的，手枪、射击、开车。 不花时间根本学不会。回家后，我还要帮爸爸打理照相铺子。我光交学费不挣钱，家里功课爸爸一个人不行。我实在没有时间想别的。我猜你也一样吧？你应该比我还要忙。你想说什么？
0: 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都很充实，假期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2个多月的时间，你往前迈了一大步。
1: 也是嘛，我们都在往前继续走。虽然四所没了，好在大家经常见面。在东宝家的时候，他们就老说，要是你也能在就好了。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容易。
0: 我们现在算好朋友吗？不算吗？
1: 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只能认识你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要是你觉得只是普通朋友，我也接受。

0: 你好，请问您怎么了？
1: 罗警官，还记得我吗？之前我们在警察所见过面。
0: 我想起来了，您是彭太太，之前您来司所报过案。怎么了？啊，您放心，他之前也是司所的警员。彭太太，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我胃疼得厉害，刚从医院出来。
0: 这就是我家，这样吧，您跟我一起进屋。
1: 不了，就不进去了，我不能进去。刚才我就没敢去敲你们家门，怕给你们惹麻烦。
2: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了。之前我去过司所找你们，但是司所关门了。我是逃出来的，有人要抓我。
0: 谁要抓你？
1: 我也想知道。我丈夫失踪以后，我就一直躲在客栈里。今天实在是胃疼的厉害，我就去了广慈医院，但是我也没敢久留。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有一辆货车冲出来要撞我，还好我躲开了，我是跳上电车才逃脱的。那辆车一直追我到这附近。
0: 那辆车上都是些什么人？
1: 不知道，我丈夫失踪之前，那辆货车就好几次停在我家附近，也是没有挂牌的。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
2: 你住客栈的事儿，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应该没有人知道吧。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去过几次医院，他们才找到我的？这件事跟我丈夫失踪有关系吗？

0: 病人为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员华珍。
1: 病人是你的亲属？
2: 对。
1: 费用怎么结算？
2: 都记在我的名下。
1: 好。

0: 医生说，彭太太没什么大事儿，昏迷只是因为受了惊吓，过度虚弱。案情休息就行。
1: 那些人真的进不来吗？这是造船所的附属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内部职员，门口也有24小时的警卫站岗。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了。那彭太太没事？
0: 我去走了。你大晚上去哪儿？我回家了。跟我过来。医院病人不多，刚好还有多余的病房，我就申请让你在这住一晚。你是担心？
1: 楼下车还在，我现在回去不安全。我是担心彭太太醒了没有人照顾。那倒也是，我在这留着最合适。
0: 我先走了，记得锁门。
1: 彭太太报案后，你查过这个案子？对，我带着四所警员一起去过彭记者家门口调查情况。不过队长跟我说叫我别管了。
0: 陈浩让你别管了？
1: 他说他会调查的。搜索车了之后，他被调去16部分局，我也就没有打听过这件事。怎么了？
0: 没事。早点休息。

0: 妈，哥哥在家吗？他不在，你哥哥去上海出公差了。他来上海了？什么时候？昨天应该就到了。他没事了吗？
1: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0: 怎么发现那辆货车的？自从蒙大带来报案后，我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看看有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今天他又去广慈医院看胃病，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辆无牌照货车等在门口。我怀疑那辆货车是风光明在外面养的行动队。之前我跟香远顺查蒙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一辆无牌货车，样式跟今晚的一样。 如果这真是风光云在外面专门下黑手的行动队，那通缉车失踪，肯定跟这辆车有关。
1: 车是开到哪条路消失的？
0: 富华路。他拐了路，我跟了上去，车就不见了。我怀疑他开进附近的院子里，我在路口看见一个加油站，但当时已经关门了。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加油站来打听附近来加油的货车。
1: 好，加油站我来查。
0: 希望能通过这辆车找到彭记者。
1: 我查了16部分局的看守所，也查了从分局转去提篮桥监狱的犯人，都没有彭记者。现在出了一声逮捕令，没有任何的审讯记录，有没有一种可能，彭记者已经遇害了？我也想过，但是从今天晚上的事情来看，我们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之所以会去找彭太太，那是因为。 没有从彭记者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秘密或者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彭记者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灭口，而是秘密关押，直到他们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彭太太接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之前跟着邓先生进过江南造船所，里面能留宿外人的，除了招待所，就是附属医院。
1: 对，招待所需要介绍信。 既然彭太太会因为胃病去医院，那向远生把她安顿在医院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会马上通过组织，委托电力局的同志去办这件事情。平日里每周三都会去造船所轮电工作所检修，也就是后天，他就能把彭太太救出来。
0: 邓先生之前给过我一张江南造船所的急供证，如果刚才说的办法行不通，就换我去。
1: 无道迫不得已，你不能出面。
0: 虽然我从公路局把你弄到刑警科，但是冯广明不可能信任你。你现在要避免冒险。

0: 怎么回事？
1: 冯哥，那女人躲进了江南造船所，门口有海军守着，我们进不去了。
2: 躲哪儿？
1: 江南造船所。他半路上两军用吉普车，我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最后看见他开进了造船所。
2: 海军警卫就让他们进去了？
1: 是。冯哥，我们是不是得罪军方的人了？
2: 吉普车上什么人你看到了吗？
1: 没看清长相，从远处看是一男一女。
2: 他们也看见你们了？
1: 隔得很远，应该没看见。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挂车牌，应该查不到的。
2: 这两天没有我的通知，别动车了。那个女人的事你也别管了。
1: 不是，那咱不能跟处理那个记者一样，先让警察把他抓起来，然后再让他遵命。
2: 让谁？
1: 警察。
3: 我养你们就是为了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儿。
4: 你办事的时候要能稍微带点脑子。现在记者老婆人就已经在这儿了。
1: 我错了，峰哥。
4: 还警察？
2: 这事儿还得我自己亲自来。
5: 大家都听一下，我的线人发现仓库凶杀案的从犯躲进了江南造船所，跟我出大任务。
6: 是
7: 是是。
8: 科长，陈浩也去吗？
5: 怎么着？

0: 有他一个人在这自由自在啊！
1: 手利索点儿！
2: 我问你，些人是男是女啊？不知道长什么样，怎么办啊？
1: 要你去你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呢？

0: 这是16部分局刑侦科的，我们怀疑有一名疑犯躲到造船所里，需要进行搜查。这次哪里？
1: 什么疑犯？这个不方便透露。这是海军重地，如果要进行搜捕，必须和警卫处进行交涉。
0: 让海军征地，让南极。

0: 怎么了？
1: 你们先去。
2: 行，走吧。
1: 电话接通。
3: 时间在分局辛苦了，这样今天给你个机会去跟你老搭档叙叙旧。
4: 我那也好久没见了，没什么可聊。
3: 所以让你叙旧嘛。你们之前在四所关系这么好，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跟警卫说一下，我们着急进去，没时间跟警卫处交涉了。
4: 科长，他这人我了解，他不一定能给我这面子。
3: 我一直都看好你，之前你不是还问我案子吗？我知道你想加入刑警科，咱是不是得做出点成绩？
4: 好，
0: 站住。
4: 军装差点没认出来，什么时候回的上海？
1: 刚来。
4: 你来造船所
1: 执行任务？
4: 我也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一名逃犯进了造船所，想进去看一看。
1: 警卫刚刚也说得很清楚了，
4: 造船所毕竟不是军队，应该没那么严格吧？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通过警卫处？
1: 虽然不是军队，但造船所涉及军事机密，更何况这几天有特殊任务，就算跟警卫处报备，也不可能放心。
4: 冯科长派我过来交涉的，能不能通融一下？
1: 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方便你回去交差。我来造船所是为了执行接收任务的，任务期间造船所不可能冒着泄露军事机密的风险放几个不相干的警察进来，所以在我们执行完任务离开之前，你们就只能在外面等着。
4: 科长，向晓晨居然是少尉了，他说他们有他们的规矩。
5: 小队

0: 白天接到组织的消息，明天中午，谭诗远会在一品巷接待贵客。不排除就是照片上第三个人。你要想办法前去调查一下。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我专门去把他手臂上这个细节放大了。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1: 我查过谭诗远身边所有来往密切的人，实在查不到这个人。但是我敢确定他跟彭继哲始踪万有关，所以你在冯广云身边要留心这个人。记住了。
0: 最近在分局还好吗？
1: 还行。虽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但好歹当了5年的警察，警惕性还是有的。
0: 得要有分寸。
1: 如果冯广云有意要针对你，你也不能太隐忍，因为以你以前的性格，如果太隐忍，他会觉得你另有所图。放心，我会扮演好相好，分寸我自己掌握。
0: 还记得遇见的法语怎么说吗？
1: 啊，遇见，红光特。红光特。
0: 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上级不安派你去接彭太太吗？因为你和向远生的遇见，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东西交到你手上，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1: 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替冯广云做事情，不管是思索还是他，牵扯的越少越好。

0: 咱们谭副局长是在跟什么长官吃饭呢？
1: 长官们的事情我哪里晓得，听说好像是南京来的。
0: 这饭局这么高级的吗？
2: 站好了，两人一组巡逻，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监察到，赶紧。
3: 是。
4: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敬华秘书一杯。哎，华秘书可是一大忙人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6: 华秘书从南京来，做酒楼的辛苦了。
7: 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8: 幸会，队长。
0: 华先生，
8: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9: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高校学子就业，浇灌民族团结格桑花。我区加速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高原水风光热资源优势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开赛，竞技马术三项赛收官。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动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奔赴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扎根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心用情出实招搭平台，不仅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改变无数雪域青年的人生轨迹，更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浇灌出民族团结的绚烂格桑花。
2: Hello， 现在我们来到上班的地方啦，这是我们的大楼。
3: 大家好，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4: 镜头里这位笑容明媚的姑娘是来自昌都的德清措母。几年前，她通过就业援藏政策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3: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咦，下了一个梅朵，小梅朵。
4: 在江苏，德清措母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们给予的暖意和关怀，更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江南收获了爱情，组建起

0: 幸福家庭，一次就业机遇，一场温暖相遇，书写了一段美丽的民族团结佳话。
1: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在工作中会帮我，然后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的西藏青年有机会来这边看一看，这边的发展都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到区外就业，面向更广阔的世界，迎接更多彩的生活。德清措姆的经历正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共同选择。眼下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抢抓时机，线上线下齐发力，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多元举措，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在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近400个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
2: 现场的岗位种类非常的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的多，也希望在这次的招聘会上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就业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3: 我中意的公司就是湖北竞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嘛，我了解了一下，还可以。就我是来到线下来投简历的，我希望可以去到区外就业，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就业援藏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仅湖北黄石市近年来就累计为山南市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余个，对口支援山南市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常态化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源源不断。今年7月中旬，扎囊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
4: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一地方、一园区、一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三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歌山花园区16尺一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0000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0: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更将扶上马与宋义城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墨竹工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5: 我参加了这个特训营以后，教练所传授的知识也好，事业方面的一个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回来以后，立马走上了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当你去做了以后，得到的这个答案也好，收获也好，我觉得这完全不一样。
0: 企业稳步向好，顿珠次仁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
6: 那您为什么把你的公司也取成格桑花？
5: 我觉得起这个格桑花开的名，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初心，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就是这个像盛开格桑花开一样，各个这个领域上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7: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继续加大技能、技工院校还有技能人才的交流合作培训。
0: 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院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手把手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每一个动作都耐心细致。
8: 将这个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个标准引入到咱们这个课堂当中来，将我们这个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一些院校去学习，同台 PK， 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0: 这所由广东省员

0: 建，更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
1: 我们一直以来紧扣林芝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四件大事在西藏皆出丰硕成果，就业援藏为我区高校学子铺就逐梦坦途。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2: 今年以来，我区以“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总装机迈向1000瓦级为核心牵引，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将水、风、光、地热等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释放绿色动能。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能保障下层牧草生长和自由放牧，还应用了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
4: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3: 在纳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建设中，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亿千瓦时，在保障藏北供电的同时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向着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稳步迈进，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落地见效。
5: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3: 截至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
6: 我们将通过京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十五五”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攀岩赛事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分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2个组别，共5个竞赛小项。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岩壁之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
7: 我觉得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相比平时的训练，今天敢于挑战难点。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一直在咬牙坚持，坚持完成了全程。
8: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2: 速度赛道上，选手们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向上冲刺。攀石赛道中，

0: 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三天，来自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同台角逐五个竞赛项目的奖牌。
1: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另一边，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为期三天的竞技马术三项赛也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设置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竞赛环节。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山南代表团最终凭借三项赛事的稳定发挥，拿下竞技马术三项赛项目的第一名。
2: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的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3: 8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纳曲五地市专业艺术团携11个进入决赛的表演项目，展开精彩角逐。
4: 第二次参加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比赛，通过这个平台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个兄弟院团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3: 一个个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5: 完全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没想到今天的效果是如此的精彩。演员在现场的状态，那种激情加上音乐和现场观众共同完成的那样一个气场，
6: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真的非常的棒。每一个作品讲述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也很精彩，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
7: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鞋尖上的书生我记忆最深刻，我很喜欢，确实很喜欢。
3: 激烈比拼落下帷幕，赛事结果重磅揭晓。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突出重围，斩获桂冠。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市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拿下2等奖，悲天《一石三柯》《壤下逃生》等摘得3等奖。
8: 鞋尖上的书生，主要讲述的是80-90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9: 这次我们的双人舞讲的是真人真事的爱情故事，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18军的爱情故事。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对视，每一次牵手，都在还原他们的爱情故事。
10: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第2名，心情真的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0: 今年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再获丰收，当地群众融入产业，参与采摘、加工、销售全链条，为增收致富幸福忙碌。
11: 盛夏时节，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110多亩枸杞种植基地迎来盛果丰收期，连片枸杞田绿意盎然，鲜红枸杞果挂满枝条，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成熟枸杞，指尖不停，硕果满筐。
12: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成熟的工人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左右，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活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11: 自2022年启动枸杞试种产业，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八村、种萨八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10多亩。基地推行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家门口的特色产业让当地群众就地变身产业工人，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3: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那收益。地里庄呢，4亩，一年租金有15万。群众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的话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的话采摘，最少也是要个10几个人，多的时候呢30到40左右。
11: 6月至10月是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品相双双向好。
14: 这边都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长，生产出来的枸杞皮薄肉厚，吃起来更甘甜了。10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呢。
11: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

0: 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另一边线上直播带货在采摘现场火热进行。
1: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藏族阿架还有这个小哥哥都是在这儿现采新鲜的，人工一颗一颗去采摘下来，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个一天一夜。
0: 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同时稳固线下商超、文旅特产店、批量批发渠道，不久香的枸杞远销多地市场。
1: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直播间每天大概出60到100单，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平均的一个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主要销售北上广等地，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0: 如今不久香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粗加工、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
2: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我们的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达到高产量，规模要扩大，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3: 一老连着牵挂，一小承载未来。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两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精准补齐服务短板，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感可及。
4: 清晨，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暖意融融，伴着欢快的节奏，老人们跟着工作人员跳起了健身操，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座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的幸福院，打造了集基础医疗、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这里安享舒适晚年，刚刚投用的智能电子洗脚盆成了老人们的新宠。
5: 除了日托服务外，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脏湿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4: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典礼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这里的自助餐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菜品低盐少油，软糯易嚼，兼顾营养与口感，让辖区老人从吃得饱稳稳升级到吃得健康、吃得好。
6: 菜就从现在等于全部美味。
7: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就到这边来，早上跳跳舞，然后又在这边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感谢政府。
4: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温情陪伴的故事也在同步上演。中心配备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课业，同步开设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更创新推出了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起老人与孩童双向陪伴的温暖平台。
8: 你来这边多久了？
9: 已经2年多了。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的作业，详细的给我们讲，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10: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期间规划儿童的课程，135就是开展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4: 如今拉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睦邻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正成为高原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民生根基。
11: 建起这个3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就是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1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为推动藏式甜茶等极具代表性的西藏特色风味饮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补齐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 依托手

0: 接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拉萨海关今年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 20% 大幅提升了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1: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撑。
0: 8号，在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
1: 近日，纳曲市申扎县举办投资申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其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介绍惠企政策细则等，吸引了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近日，昌都市内乌旗县举办了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骑行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 A 级旅游景区，选手们在竞速比拼、奋力角逐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和乡土人文气息，实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宣传的深度融合。近日，
0: 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山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余人次，筛查出21例特殊病例，后续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6天。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卓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地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1: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2: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3: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的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0: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
0: 湘江北去，
4: 湘江北去，
5: 看万山红遍，
4: 看万山红遍，
5: 层林尽染，
4: 层林尽染。
2: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6: See you spend the day.
4: Family.
6: Local Wurus family.
2: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上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我们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7: 往下降的单标点，往上走的单标点，是不是？

0: 哎，好 ，good。
1: 然后它是往上举，你是不是平着走的？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
0: 往下滑，
1: 因为你看它。

0: 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1: 对，从伸手了一样。
2: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3: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4: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是不是学校住得不愉快呀？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5: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6: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1: 化学成绩也这样，
5: 化学成绩掉了。
1: 对，掉了
6: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舌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5: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6: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5: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6: 好，再见，辛苦了。
5: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7: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5: 对，是呢。
7: 我只是看到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5: 啊，是。
7: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5: 主要年级第五，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8: 因为现在也大了，就是说手机，我说有时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多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5: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
7: 还是
5: 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回来你再尝尝，对不对？
8: 就
7: 这两年一定要辛苦。
8: 老师对学生要求很大，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2: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4: 拜拜，再见。
1: 打够了，
9: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4: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10: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题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4: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1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2: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 这是

0: 家长期投入与本地教育发展的共同成果，证明雪域高原不仅能育才，更能输出英才，反哺时代。
1: 晨曦给了一个阿弟斯老说，那阿姨在写写名度。
0: 在高原，很多路因为地形而难走，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好。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你不是还没看完吗？我从家里牵来那头牦牛。
1: 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阳。

0: 放手！
1: 说吧，又咋了嘛？
2: 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
3: 好，再不老在这混油门了啥？住的穆院长起的，坏过没有？
2: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修坏了。
3: 你扯话吧，穆尼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把我发的对吧？
2: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你上次已经收了我50块钱了，
0: 再不能要了哥。
3: 放好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不还零件啥都好放呢。哦，
2: 那我明天过来取。
3: 欧爷，
2: 住。
0: 刚刚就急。
3: 要啥呢？
4: 有钱，有钱。
5: 就你一个吗？
4: 医院那车的时候，我顺着车辙，我走了2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
5: 你自己走着回来的？哎呦，我就把你弄糗死的！再回家去。
4: 之前说好的钱，你得给我。
5: 咋钱？
4: 工钱，
5: 工钱，工钱都结清了，这就是给你意大利进去那些人，他们第3天都回来了，钱都结清了。
0: 滚出来！你想来当什么人啊？我扒了3人的皮！
5: 建行，怎么公安喊着来？
3: 这不能不能，真是连任啊！

0: 你都敢给我炖家伙来着！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我得等老板给我包个斧子，我才能给你钱了吗？那老板现在没有斧来，那你就是说你包了3万张屁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头是大了，
1: 哥。 国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0: 你急啥呀？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
2: 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嗯，
0: 再见。咱回不了，咱回家去，回家去。
2: 饿了，有吃了吗？这不中吗？擦着亮亮的。
3: 国顺啊，国顺，你真是一个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哥呀！虽然别的谈起来啊，小心有命砖没命花。
4: 不是嘛，你们这蹲起要来气，这是假鸡匪。当时咱干啥呢？
3: 干啥呢？耗了没？要点钱。
4: 家多少？
3: 你这咋跟老板交代吗？
4: 啥咋交代？没挣哪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也没老二百块钱耽误了事情。 自己跟老板交代吧，去，快些，
2: 钱就给了吗？

0: 哎呀，给！这么脏就够了？哎呦，这东西洗不干净，这。那么都用来砸矿的，砸漏都够了。
1: 你又去哪里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啊，
2: 白姐，你自己在去哪了？我告诉你。
1: 停！下车！
2: 啊，白姐，白姐，对面都晃一点，不要面都受伤。
1: 白姐怎么了？
2: 不知道哎。
1: 没多少钱，什么摩托车啊？
3: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播，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你怎么回来了？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真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渣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1: 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主任。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件制服的，就像每个总主任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班，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0: 白雪，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
1: 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2: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贺金燕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1: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0: 怎么了？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
1: 一声声的叫着姐。
2: 也许他在布拉姆拉木谷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
1: 是吗？
2: 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是姬喊我大名了？哎，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3: 白吉，白吉，
4: 有人。

0: 快！啊！
1: 好！
0: 呀！
1: 你说什么？
0: 为什么？

0: 怎么了？
1: 等一下，
2: 走，
3: 走，走，走，走，走，诺克，诺克，诺克，
1: 呀呀呀，
3: 我刚刚看到诺克，给我，给我，
1: 呀呀，
0: 九，二，三，
1: 加，
0: 加，
1: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0: 我没杀人，你再跟我回去！我没杀人，站住！
1: 我没杀人，
0: 回来，白姬，白姬，白姬！

0: 长官，长官，你回来了。啊，刚回来。
1: 你让分局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2: 队长，恐慌不行，
0: 仓库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
1: 了
2: 两个人。
1: 什么？
0: 仓库被炸了。
1: 喂，
2: 你那把扩香锁什么锁？就知道上锁，锁死我，不让好好保养吗？但你家都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藏在这个店干什么？睡觉不嫌硌得慌啊！

0: 아우 도지 아우 선바 맨날 그 고아를 이제 캐 커도
1: 예 거든 차
2: 거든 차
0: 거든 차 걸어 마 차라
2: 거든 차
1: 거든 차 거든 차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
1: 啊，
0: 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
1: 箭再快也快不过自己。
0: 小事轻伤，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
1: 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的也不错嘛，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

0: 是吗？
1: 真的真的，那个镜子一里生态一对嘛，小白他要是进山了，能定是个扎错。
0: 现在有一个扎错，已经够闹腾的了。
1: 哎呀，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腿，一大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倒更适合去盗猎。
2: 我是警察，我当时在警校收集成绩可是优秀。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1: 你轻点儿，
2: 现在这样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2: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
2: 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0: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2: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
2: 十天和二十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0: 回去。白吉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吉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3: 你妈，你妈，你别生气了。那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它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生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3: 我
1: 真的是。
3: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1: 啊，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翻功夫学生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3: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1: 哎，你不要开玩笑，哎，你不要弄坏了，哎。
3: 给我，
1: 给我，给我，不要弄坏了。
3: 我给你抹点牛粪，
1: 给我。
3: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1: 那给我，给我，
3: 你不生气，我给你。
1: 给我，
3: 不要生气，我给你。
1: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没错就托付给你了，阿兄弟。
3: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1: 我去种树。哦。
3: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1: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3: 甘肃？这么远？
1: 有座大石井，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3: 那你怎么去啊？
1: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车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玉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之地太多了，氧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的差不多吧。
4: 我也想醉一次。
3: 甘肃，造一个。

0: 说了，在我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都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干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来一下。 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事情。

0: 不是这个事儿啊？
1: 不是。哎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
0: 白妮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你胆子也大，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1: 不是怕她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0: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
2: 这白姐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她继续野了。这次是她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3: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0: 你说怎么办呀？我下班回去跟他说呗。哎，
1: 你说好，你说好。
0: 好事没一个着，再等着我啊。
1: 好。
4: 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乘2米的洞口。据作案现场带回来的疑犯交代，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曾村3公里的乡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5: 万幸啊，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善后的事情，林县长。
6: 哦，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
5: 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
7: 陈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2子弹。
6: 哎，我记得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
7: 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数着用。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5: 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
6: 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经过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是否可以调配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
4: 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
7: 加人不需要，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去留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局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8: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9: 我呀，我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8: 哎，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9: 不催报告。那你找我啥事吗？
6: 白局的事情吗？他是去是留，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9: 哎呀，老林，你知道我最烦开会了。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有话直说嘛。
6: 白局的身世我们都知道嘛，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
9: 早冬是为了招蜂，花开是为了留虫，你能管得了蜂往哪边吹吗？
6: 那你说我们就
5: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10: 这个药你拿着，
11: 院长，
10: 一天吃2次，早上吃一次，饭后15分钟吃，啊，喝热水，别再喝水。

0: 燕子，
1: 哎，
0: 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啊，拿什么东西啊？
2: 央金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我给他们找一点。
0: 哦，行。
2: 给。
0: 哎呀，他们的衣服您都留着呢。
2: 这是白春和白吉的，那还有一箱白少姐俩的，前两年被我给送出去了。
0: 哦。这件太大了吧，央金那两个孩子穿不了。
2: 大没关系，让他们拿回去，孩子长得快。
0: 好，
2: 你这个，
0: 哎，哎呀，老师，你手艺真好，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
2: 这手术台上练的，人豁开肚子都能给它缝起来，缝这个小意思。
0: 好，
2: 那还有。
0: 哎呀，这条太破了，你看看这，
2: 这是白吉的，小时候老爱打架，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0: 这看样子啊，这没少输啊。
2: 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
0: 啊？你怪不得他不敢找你，这每次都打屁股。
2: 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你看火烧火燎的，这条太破，不要了。嗯嗯，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0: 他这叫闯事，
2: 丢吧。

0: 哎，起来，起来，
1: 看看这路不对。啊，
2: 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只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2: 不会吧？
1: 把我们送到那去干嘛？那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吗？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这不对劲了、啊。
1: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0: 我，
2: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0: 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3: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金沙马，专门管着博拉木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他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1: 那现在咋办？那现在咋办嘛？
0: 我们现在
3: 才下什么？赶紧跑！
4: 啥动静？后边啥情况？
5: 有人跳车来！
6: 站住！

0: 你跑！
1: 兄弟，
2: 别动！快点，快！
0: 飞机！飞机！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2: 回去！
0: 快跑！跑！
2: 跑！
3: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4: 张院长，
5: 尼玛，搁谁打架了？
4: 我找张院长。
5: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说你伤哪儿了。
4: 不是我，白吉。
5: 白吉，
4: 白吉被抓走了。
5: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
6: 他还去无人区了。
7: 你敢
5: 当
7: 回去不告诉我？
5: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了？
7: 快报公安，
6: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右车跟着，
1: 快快行。
2: 姐，姐，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警察，请我下车，接受检查。

0: 警察同志，你们是超载了还是超速了？
1: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0: 误会，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1: 蹲下，过去，去那边。
2: 警察同志，救救我！
3: 警察同志，
1: 别嚷了。

0: 先拿东西。
1: 那快给我解开解。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等一下，过去，去那边。
1: 警察同志，救救我！警察同志，
0: 把鞋脱了。

0: 在哪儿呢？同志，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
3: 那快给我解开解！
2: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发瓶子，再来个谁？

别打了妈！

0: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1: 37.9，没什么事。
2: 欧爷，
1: 没事啊，他就是感冒了，有点发烧。这个药啊，一日三次，一次一粒。
2: 欧爷，
1: 姨妈剂，汤子，鸡桶。
2: 欧爷，哥嫂，知道了。
1: 3天以后他要是还烧啊，你就要把他带到医院来进一步治疗。
2: 哦，好嘞。喝一碗酥油茶。
1: 哎呀，挂针器。
2: 还真没看。看住吧，大雪又来了。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把牛粪加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
1: 我住不了，我要赶去苍多草原。我有两个同事在那儿等我，我们说好的。
2: 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雅雅，挂着钱。
2: 对对对。
1: 雷莫，
2: 雷莫。Let me save you here.

迪，莹莹，莹莹。

0: 他是谁？
1: 他叫白菊。
0: 他也姓白呀？
1: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1: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1: 叫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3: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
4: 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5: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
6: 是是是，是亲姐，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4: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算我们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我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6: 我破皮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5: 行了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你就护着他吧，你就。白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能不能眼睛别往头顶上长啊？
6: 我妈回来了，
7: 你给我老实坐着，
5: 坐好。
8: 妈，我带白杰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妈，他是初犯，没碰过墙，
7: 让开。
8: 妈，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知道错了。哎，妈，妈，妈，
6: 妈，
5: 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8: 你同意
5: 明天
8: 不好，
5: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0: 白棋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作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1: 是2个月20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2: 妈，我不是。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2: 我不是读书的料。
3: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

0: 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1: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2: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3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明白。
2: 工作上可能有困难，
0: 我做不到。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你手还能动吗？
1: 能。
0: 去，给你大姐做饭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多杰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 说话呀，妈！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
1: 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2: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1: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2: 制造困难？
1: 我让你去就是怕你好啊？博拉姆拉无人区，
2: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
1: 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 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后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3: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扯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
1: 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3: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1: 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 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

0: 过分了吧，石龙？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颗子弹，你让我怎么签？
1: 不，你听我说啊，就是那个新申请的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呢嘛，他没批我，是吧？
2: 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
1: 这。
3: 非这事的都销毁了嘛，剩下的，我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1: 你是卖了吧？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不是，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3: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1: 知道，你看，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啊，那个。 你就签了吧，啊，来来来，签了吧，签了吧，谢谢，谢谢，谢谢，啊，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啊？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哎，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哎，一会儿我请客。 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的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走走，哎，先把东西取了啊，把东西取了，走走走。

0: 来，喊车！
1: 老实点。
2: 局长，哎，这什么人啊？公路盗卡，拦害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国顺。车呢？路口车滑油器有问题，开得慢，我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1: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
2: 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郭顺，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些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波拉莫拉里波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3: 石局长。
2: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我看
3: 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现场走。
4: 是。
3: 哎，
2: 你们也走上去。
3: 走。放手。
4: 是。
2: 我哪能不起呢？
3: 我哪能不起？松开。我哪能不起呢？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 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5: 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啊？啊，帅下非不知道你这从闹子怀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解散，能出事吗？能死人吗？大家都把钱卷好了，我跟你说，你那队员都是因为你这诈送海死的。
6: 你住手！
5: 哎！
7: 老邱，
5: 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

0: 你少说有一千发，
1: 一千发，
0: 50斤。这50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1: 你把话说清楚。
0: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0: 有点早搏，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0: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2: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2: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
3: 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1: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0: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2: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但是牧民都有惜兽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栏量都没上来。
4: 张院长，有个病人
0: 好，来呢，那我去看看啊。
2: 嗯，
0: 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十点半了。
2: 你忙你的。
0: 哎，
1: 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属你学历高年龄小，以后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
2: 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多姐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
1: 咱们县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2: 哎，朱老师，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
5: 水量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十天后进山。
2: 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直坝的凶手抓住。
2: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5: 我记着呢，唐矿的事不会忘的。
2: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5: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2: 我也说了呀。
5: 对，你也说了，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

0: 张的样子啊！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1: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0: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1: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0: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1: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来我校长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
2: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1: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0: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1: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0: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1: 你要我做什么？
0: 这个笑容还不错。
3: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1: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3: 嗯，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嗯，
4: 好，豹子峡好。
5: 嗯，是挺好。
1: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4: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3: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4: 是什么？
3: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1: 什么意思？
3: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1: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3: 我呀，
1: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5: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你进来吗？
1: 进来吗？
0: 你是刚才的边。对。
1: 没几个。
0: 嗯。
1: 刚这个是刚门东这块的。
0: 哎。哎呀！
2: 快吃！
0: 妈，吓我一跳！
2: 你怎么回事啊？早饭你都不吃？拿着，把鸡蛋吃的。

0: 我们干什么呀？都有班上了，你打起精神来好好干，知道吗？
1: 我这算哪门子班啊？扫大街，倒垃圾，一会儿还得打扫厕所，扫完厕所我还要去厨房帮工。哎，姐，这俩活儿是不是不该一个人干呢？
0: 你废话这么多呢？啊，让你干你就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吃的。
2: 咱们家庭的。要别接了，兄弟。
3: 呀，
2: 他从小就听那个你。
3: 来听来听呀，
2: 老爷。
4: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3: 啊，慢点走。
2: 咋就得了？咋就得了？
4: 啊，这位是我们政协的
5: 党
4: 员。
5: 啊，卢导，
4: 一会儿他
5: ，OK 了，准备好了。
6: 来，
5: 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仔。哦，多杰县长。
6: 多杰县长。
5: 啊，你好，啊，
7: 我叫。不是考察团吗？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8: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4: 高反就这样。啊，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啊，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
5: 好，再忙。林县长，辛苦啊。
4: 我下来。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驹是怎么站的。
9: 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
10: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我不行，我从一上来就离不开这氧气了。
11: 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先长的，放松情绪。告反这还有一半呢。
10: 老何，
12: 走了。
13: 我高反，我也要吸氧。

0: 还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收拾人还没到齐，
2: 还没到齐，
1: 等人到齐了，氧气都让他们吸光了。
2: 你紧张，已经半小时了，烧机上还是没到，咱还等。
3: 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由多杰副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博拉木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
4: 好。
3: 慢车。白局，你开不开？
4: 我开的。
3: 好。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砂金矿。
5: 哎哎，林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3: 什么时候能出来？就是。啊，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5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5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 那3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啊，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是县里边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力。站住！你干什么去？站住！哎，哎，哎！来来来，大家到窗后面躲一躲。我们两个躲一躲。刘大哥，躲住！往窗后面躲一躲。
1: 大哥，
0: 躲到窗后面。
1: 刘大哥，
0: 站住！刘大哥，保护他们。

0: 人都下来，来，站着！怎么小张？站，站着！
1: 小了，都躲好，过来，站开！过来，过来，过来！快快快！
2: 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
0: 枪呢？酒后两支，猎枪。
2: 瓶子呢？
3: 大哥，你是这？
0: 人是张队。
2: 大佐，他们在里边。
0: 是在打猎吗？
4: 这里面是军队的，他们在打猎。哎，王队长，队长，
0: 氧气，拿氧气，氧气站住！
4: 站住！
0: 先送车上。
4: 不能盯着，不是哥。
0: 警察同志，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4: 放心，放心，放心，
2: 多紧！我去到县医院啊。
4: 放心，放心，
2: 交给你了。
4: 放心，师傅。
2: 没事。
4: 马哥山不能骗我，啊？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马哥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5: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啊？
6: 我接受请款。老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5: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青池进山，但是呢，我们是想啊，
6: 缺少资金，对不对？
5: 缺钱给我讲嘛！哎，10万块够不够？哎，不不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6: 为什么嘛？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开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 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开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5: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们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6: 谢什么呀？等你们好消息。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

0: 更美好。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4: Nimchi。
1: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4: 酥油茶。
1: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4: 茶和酥油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1: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而居几乎是所有地球生命体生存与繁衍的本能。大江大河往往成为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依存，比如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可以称为西藏人民的母亲河。那远离大江大河、海拔又极高的高原湖泊，他们也会得到古人类的青睐，并孕育出文明的种子吗？今天我们将聚焦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一座高原湖泊，它将向我们展现8000多年前高原湖滨远古人类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中心教授吕洪亮教授，有请吕教授。吕教授您好。
1: 啊，
0: 欢迎，这边请。
1: 好。吕洪亮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主任，兼任东亚考古学会中国区代表，四川省历史学会考古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前考古，区域上特别聚焦于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地。
0: 吕教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其实刚刚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还是想请您亲自为我们揭晓，今天我们将要聚焦的是哪一处高原湖泊？
2: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下拉措，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湖，它是在班公湖的这个南边。班公湖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大家都知道。下拉措虽然小，但是很特殊，它是一个淡水湖，然后距离今天的日土县城差不多1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0: 其实我们都知道，下达措它是一个海拔非常高的湖泊，海拔有4350米。那像这么高的海拔，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呢？
2: 从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它是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只有一两户人家在这儿做这个转场的时候，夏季牧场在这儿，然后停留可能不到2个星期就搬走了。所以整个这个区域呢，是非常荒凉的一个地表的景观，人也非常少。
0: 没想到在这么荒凉且遥远的下达措，当时竟然有古代人群在这里居住。那他们是从何时来到这里的？他们以何而生？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0: 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和现在又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就请吕教授为我们一一解答。吕教授，这边请。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夏达措遗址的考古发现。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一直被冠以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的确，这些地方拥有大片的荒漠或者高寒草甸，定居人口非常稀少。但是在考古工作者眼里，这些看似荒凉的地方却有着巨大的等待发掘的宝库。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正在开展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队伍中也有两位来自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霍威和李永宪两位老师。普查队伍来到了日土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土县境内班公湖沿岸的部分岩画已经被发现，也有一些学者在开展相关的研究。日土岩画显示，在距今3000年以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了活跃的人类活动。那文物普查队也希望在这个区域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人类活动遗址。普查队伍向县城以西进行调查，来到了夏达措。刚才提到，夏达措的海拔是4350米，在西藏数量庞大的美丽湖泊中，它非常不起眼，但是它即将登上西藏考古的历史舞台。就在夏达措北岸，离湖岸的不远处，李永宪老师和何威老师发现了一些地表的石器，大家都非常兴奋。这一年，普查队在夏达措东北岸地点采集到了30件石器，在北岸地点采集到了92件石器。那这些石器的类型包括石盒、石片、工具、残片、断块等。有些工具类型呢，包括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砍砸器、手斧等。这批石器呢，成为我们在今后20多年的时节里研究西藏西部史前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石器材料。我参加工作以后，也参与到了夏达措石器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当时认为，夏达措东北岸的地点包含了手斧、薄刃斧和砍砸器等具有阿什利工业的一些典型的器物，这很可能与南亚次大陆北部混杂有砍砸器传统的阿什利传统相关。1992年，在夏达措采集的这120多件石器，是一批珍贵的考古标本，但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它又带着遗憾。这是因为这些石制品都是在地表采集的，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跟捡土豆一样在地表上捡到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在地表，没有地层的依据，那这些石器呢，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就会很多，比如说风蚀、水流的搬运，它是不是原地埋藏的，它是哪个时代的，这些都无法确定。这里面就涉及到考古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原生地层。原生地层呢，指的是人类活动遗弃后未经再次的大规模的扰动行为，那这里面包含的遗迹和遗物的信息，它属于原位埋藏，其信息的含量很高，可信度也很高，它是我们考古学家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在首次发现夏达措的1992年，我们的前辈学者们也试图在这里找到它的原生地层，可是呢未能如愿。2007年，我和李永宪老师、马丽华老师、吕厚元老师一起再次来到了夏达措，我们在东北岸和北岸展开了调查，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原生堆积。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关于考古发现的传奇故事，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确实也是如此。许多埋藏在地下千年万年的遗迹，都是在一些巧合或者偶然的事件中露出它的真容。据首次发现夏达措遗址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夏达措遗址的原生地层像一个谜一样不曾显露，但是考古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探寻的脚步，始终相信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遗存，等待我们的开启。2019年，我带领着四川大学的考古队再一次重返夏达措，当然也是希望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特别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这个遗址到底有没有原生地层，我们能不能找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在2019年第一次发现原生地层的非常奇特的这个过程。我们坐几辆越野车到达了夏达措湖畔，我刚一下车，当时我穿着一个非常沉重、非常巨大的灯

沾鞋，然后我们在沙滩上来回的这个搜索，采集到了很多石器，但是我就觉得有一块地方似乎这个土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劲，我就用我的这个登山鞋的后跟，然后在地上刨了两下，结果这个黑色的这个堆积就出来了，然后里面也有石器，我们觉得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原生堆积，所以我们在这儿当时就开了。

层次清晰的地层堆积，也有石器骨头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就是遗址的原生堆积。这一次呢，我们算是终于完成了30多年前的愿望。那这次的原生堆积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不放弃接续努力的结果。

在2019年，夏大错原生堆积发现之后，我们就有了充分的依据，这是有原位埋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展开考古发掘。在2020年，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我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队，开始了对这个遗址的正式的考古发掘。这项工作呢，一直持续到现在。2022年、2023年，我们又陆续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主动考古发掘。那这些连续的考古发掘，带给了我们非常丰硕的考古遗存。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这也为我们揭开西藏西部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首先，夏达措遗址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占据这片土地并开展活动的年代，可以推早到距今8700年以前。这是整个西藏西部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之一。那这个年代的推断的依据呢，是我们在2020年发掘探方的第四层和第二层的木炭和动物骨骼，通过实验室的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得出来的。我们目前知道，距今8700年是夏达措遗址人类占据的上限，而新的测年数据表明，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的发掘区的主体的年代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在第三个发掘区确认了另外一处堆积，它的年代是距今3000年左右。那这就说明，这个遗址的人类活动从8700年一直延续到这个3000年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5000多年的这个时光当中，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无人区、荒凉地，却被西藏西部的早期人类，在5000多年的时光中反复占据，并开展了非常密集的狩猎采集活动。那么夏达措的先民在这里究竟开展了怎样的活动？我们知道，在石器时代，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一要务。在2020年的考古发掘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是一个呈方形的黑色土的堆积，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木炭、密集的石器和密集的这个兽骨以及烧过的这个石头。我们还在这个约4平方米左右的黑色土范围内，发现了几处灰堆和用石头垒起来的像灶一样的东西。所以根据这些遗物和遗迹的空间的分布情况，我们推测这很可能是古代狩猎采集者的一个窝盆，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在这儿搭建的自己的家园和居所。在2022年和2023年的田野发掘中，我们在夏达措又取得了新的发现。在这2年当中，我们将发掘区推移至遗址的西部，并在湖泊的接地展开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在总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的区域内，我们发现了由3层包含丰富的石制品的黑沙组成的这个地层剖面。这表明人类在这个遗址的活动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从8700年到300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批的人在这儿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离开，之后可能控制了1-2000年，又有一批人住在这儿，然后第二批人离开之后呢，过了2-3000年之后，第三批人又来住在这儿。所以这个遗址的这个占据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在发掘过程当中发现了4个局部的分布的黑色土的这个范围，它和2020年我们第一次发掘的时候这个方形的这个黑色土的范围非常接近。那这些黑色土的范围之内呢，有大量的木炭的沉积，还有一些石头砌筑的炉灶，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更重要的是，在两

整个黑色土的范围之内，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柱洞，这些柱洞的深度差不多都在10到20公分左右。那我们认为，这些黑色土的范围、柱洞以及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亚石的这个生活表面，这有可能说明，那这些黑色土是一个室内的设施，或者室外的这个地面。因此，我们推测，这几处黑色土的范围也可能与人类的居所有关系。那它是什么样的居所，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它的细节，大概有可能是这个跟帐篷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地表没有发现木头这一类的建筑遗存，所以它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便携的，也不太容易保存下来的这个材料做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达措遗址是我们发现的在高海拔地区早期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考古例证。尽管在2022年和2023年，我们的发掘区没有完全把整个建筑的这个区域给揭露出来，但是我们的发现表明，至少有两处建筑它是有带柱洞的，所以这就坐实了，这是建筑物。我们不管它是帐篷或者什么样的房子，但至少是建筑物。这个证据显示，这是我们目前在整个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建造自己居所的一个证据。我们在今后的发掘工作中将会进一步追踪这些建筑物的这个边界和它的分布，以及它详细的内部的空间结构。大家也可能会问，在8700多年前下达措遗址的附近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气候像现在这么恶劣吗？它适合人类在这儿长达几千年的反复的造访活动吗？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级，也是全球性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全新世早中期，这个区域出现了全球性升温的大暖期，这块区域的温暖湿润的气候为史前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厚的这个条件。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时期的气候的状况呢？幸运的是，在下达措的北边有一个著名的湖叫班公湖，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1996年，中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在班公湖钻取了长达12.4米的湖心。通过湖心的分析，可以看到多个指标显示，在距今9600到6300年前，这一区域的降水和气候要比今天要湿润得多，要温暖得多。特别是在距今8200年到7700年和距今7500年到6000年这两个时期，是存在着两个显著的温暖期，它的温度、它的降水比今天要高得多。所以，这是我们从考古上或者从气候资料上看到的，这一个时期是和我们今天的环境和我们今天的气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对湖泊台地的系统的这个调查和我们的发掘也表明，在下达措的北岸这个区域，从全新世的早期到青铜时代，一直都有人反复居住，而且人类活动的范围是散布在湖岸的各个区域，非常密集。

关于下达措遗址是一个定居性质的推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住洞、居所，我们还有来自于地层中大量的石器。在整个下达措北部的台地上以及我们的发掘区，我们出土的石制品是数以万计，那这说明这个遗址的占据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只有占据频率多了，占据频率强了，石器的数量才能会显著的这个提升上来。这些石器呢，从制作技术上来说，包括两种技术类型，一种是打制石器，一种是磨制石器。那磨制石器呢，是我们目前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记录。这就是我们在下达措遗址发现的六根石针，其中两根保存得十分完好。我们来看看这两枚石针长什么样子。这枚完整的石针呢，全长有 2.8 厘米左右，宽是4到6毫米左右，它的厚度大概是在2到4毫米，它的孔径非常

常细，差不多在1.4到3毫米左右。总体上来说，跟我们现在常用的较大的缝衣针在规格上差不多，但是厚度要厚一些。这批时针充分地反映当时人的手工艺的水平。我们对时针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包括这个显微镜的微痕的观察，以及其他的物质成分的测定。通过微痕分析和复原的试验表明，这些时针呢，在制作过程中经过了刮削、磨制以及钻孔几个步骤，而且很可能还存在着密集的抛光。通过微痕的对比，我们确认了时针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磨损的痕迹，还发现了在制造时针时意外产生的这个崩缺或者划痕，以及加工时针时保留在针体上的石屑。带眼的针的出现呢，是人类文明里面的一个里程碑。那因为有针的发明，它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制作更耐用、更有保护作用的衣服和住所，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特别是在寒冷的地区，有了御寒的衣物。从世界考古发现的记录来看，最早的带眼的针呢是用骨头做的，比较著名的是在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穴发掘出的，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0年前的古针。在下达措的时针发现之前，最古老的时针呢只有2700年的历史，是在中国的河南发现的。而下达措的时针年代可以推到距今7800年之前。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个复制试验，亲手复刻了下达措遗址同款的时针。我们发现整个过程比制造更柔软、更有韧性的古针花费的时间要长很多。而磨制时针是一种高投入且低效的生产类型，那为什么下达措的人类要选择制作时针而不是古针呢？民族学的研究表明，当古针的宽度大于3毫米的时候，它可以用来缝制比较厚的皮毛；小于3毫米的，则可以用来缝制装饰品或者较薄的兽皮。所以我们推测，时针有可能会被拿来缝制比较硬的动物皮毛制作的御寒衣物，以及有可能帐篷的覆盖物，从而来适应高原的酷寒环境。从时针上面，我们推断出了时针是制作可能帐篷的一些覆盖物的这个工具。那我们前面提到了有柱洞的这个黑灰的建筑，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证据链。下达措遗址在磨制石器之外，打制石器非常非常丰富。那最具特征的是细石叶和细石核。那这种石器技术呢，最早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它最早的年代已经接近了距今27000年左右，而且它在发明之后一直扩展到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美洲。从青藏高原的考古记录看，在距今15000年前后，细石叶首先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陆续出现在了青藏高原的西部。所以下达措的细石叶和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是在技术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更有意思的是，下达措遗址里面的细石叶、细石核，它的很多的这个原料是黑曜石制作的。那黑曜石是一种很特殊的火山玻璃岩，我们在西藏西部这一带目前还没有黑曜石分布的这个线索。根据以前人的研究，那最近的黑曜石产地可能在大概几百公里以外。那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下达措的全新市的这个居民是如何得到几百公里之外的黑曜石的原料的？这充分说明在当时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广泛的原料的交换网络，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总体上来讲，狩猎采集者的居住模式的这个复杂性是全世界考古学，也是中国考古学里面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探索的问题。在下达措遗址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我们的目的就在于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狩猎采集者在遗址上面停留了多久，他们有没有建造居所，他们是季节性的还是终年性的。下达措遗址保留了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和长时段历史性变化的一个证据，
这种连

连续完整的旷野遗址，在一个波斯严重的干旱区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夏达措遗址的考古潜力，从中国来讲，从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发掘和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多学科的手段，能够进一步揭示早期人类在高原的极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真相。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夏达措还会不断地带来更多的惊喜。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

0: 李教授，非常感谢您刚刚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下达错遗旨的年代，我们上可以追溯到8700年前，下限可以延续到青铜器时代。而且刚刚您也用大量的篇幅为我们介绍了下达错遗旨当中的石器。那青铜器时代一定得是有青铜器吧？那我们是不是在下达错遗旨当中发现了青铜器啊？
1: 对，就是我们考古学上所说的这个青铜时代。是一定要有青铜器的，但是从整个青藏高原上来讲，我们目前的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3600年左右，目前是在扎达的哥布赛鲁墓地的青铜器是最早的。但是我们原先觉得这个下达措遗址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狩猎采集者的遗址，因为在8000多年前，然后它的主体堆积是6000多年前。但是我们在2023年的发掘当中，我们在这个北岸的东部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个小的泡面。我们对这个泡面做了清理之后，里面发现了一些磨光的这个陶器、陶片，还有一件这个青铜的这个鱼钩。那这个发现应该是这个遗址出土的应该是最晚的东西，就是预示着这个遗址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那这对我们对这个整个遗址的占据的历史的理解是有极大的这个突破。
0: 所以我们青铜器的发现也是对下达措遗址来说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了。吕教授，那我们在下达措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人类的骸骨呢？
1: 这个非常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人类的遗骸，但是我们非常期待，希望能找到人类的遗骸。那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人类墓葬的这个出现是相对来说比较晚的，那对墓葬里面的人类的遗骸来说的话，对我们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结构、它的饮食、健康、疾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下达措遗址的年代很早，早到了8700年，所以如果我们能发现，在这个遗址能够发现这个人类遗骸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我们可以做它的 DNA， 可以做它的同位素，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在这个全新世早期的时候人的一些信息。
0: 那我们非常期待您和团队在接下来的考古发现当中能够发现人类的骸骨。那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在现在考古学界，我们把下达措遗址定性为了古人类狩猎采集的旷野性营地。那像我们在西藏或者青藏高原，有没有同类型的这种遗址呢？它们和下达措遗址之间的年代有哪些差别，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可以对比研究的价值呢？
1: 在青藏高原上，就是湖滨的这个阶地上发现的这个考古遗址很多，但是呢，这些很多遗址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类居住的痕迹，所以我们只知道它在湖滨上、湖滨阶地上是活动过，但它在这儿停留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它也没有建造它的这个房子或者搭帐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下达措呢，这个遗址呢，作为一个旷野型的狩猎采集者遗址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那在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讲，跟它最像的就是这个马布措遗址，同样也是一个湖滨的一个阶地上，有人在这儿活动。那马布措的遗址年代是距今4000多年，那下达措的年代呢是距今8000多年，也就是说下达措的年代要比这个马布措要早差不多4000多年，但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性质，他们这个聚落的性质，目前看起来可能是最接近的。
0: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您能和团队一起为我们发现更多的在下达措曾经人类居住过的证据。

几代考古人近30年的接续努力，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原来在近万年之前，下达措这个鲜为人知的高原湖泊之畔，远古人类已经扎根于此，开始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近年来，阿里地区多项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一再打破对西藏之西高原荒凉的刻板印象。人们常说无阿里不西藏，随着众多阿里地区考古遗迹的发现和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西藏西部广阔无垠的荒原也曾生机勃勃。再次感谢吕教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

0: 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性的人、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0: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他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快乐，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1: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

0: 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一向时不请示，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3: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顶不住了。
1: 会挑军心者，杀无赦。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0: 师长，高丽全是敌人，
1: 警卫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2: 师长，你看，三在那边打起来了，
1: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2: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赵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了。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4: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
5: 站，快上，给我冲！
6: 敌将掩护，站！

0: 把城楼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给我上！
2: 车被炸没走，
1: 去去去，找老军！

0: 三个给我。
1: 黄先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2: 好，
1: 走。

0: 这鞋说的，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3: 是，
0: 咱不能让这抢钱的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落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落上咱了。
2: 落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0: 走。

0: 司的，你哪个单位的？
1: 我们二师的。
2: 哪部分的？
3: 封条上写着呢。
2: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2: 是。
1: 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4: 我们公司的。
2: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0: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2: 去去去，
0: 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
2: 给我扛，
1: 看谁敢。
2: 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四也不是吃素的，给我滚！
1: 快！哎哎哎！

0: 能抢东西啊！哎，不能抢东西，那我们的，
1: 快点，快，快快！
2: 真的吗？
1: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行了，非得打着，非得占领着。抢我们的战利品，
1: 叫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0: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1: 放着，快点！
0: 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你也打着！
1: 快点，
0: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快点！
1: 快！
0: 给我放着点！
1: 快点！
0: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不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
3: 怎么回事？
0: 他们五十年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3: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1: 放下！
3: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元胜，谁打了你？
4: 就他。
3: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4: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4: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5: 都给我走。
6: 是。
7: 走两队，小卡军。小天跟，小左蹲，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长兄，
0: 救回来！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伯兄啊，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0: 匡军！
1: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2: 别打了，
3: 老彭，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4: 师长，跟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3: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4: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5: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6: 有没有带用品？
5: 没有。
6: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7: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6: 你是哪部分的？
7: 74军22师的。
6: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7: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6: 赶！都站住！停着！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7: 走！
8: 娘的，乱了，
3: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2: 老彭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4: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4: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2: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4: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2: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4: 是，林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9: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写明白。

0: 姓名？
1: 蒋玉明。
0: 部队番号？
1: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0: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1: 国军89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0: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1: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0: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1: 这我不太清楚。

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总的情况是这样：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89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89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

0: 快走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啊！快点！
1: 闪开！你们怎么死？
0: 闪开！我抓你！我现在就说出去，知道吗？
1: 三人行到这边，死等你！
0: 站！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先崩死你！承认！
2: 没事，放下。
3: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们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3: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是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4: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3: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他往商业抬进去。
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6: 这次多亏你。
7: 哪里哪里，
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6: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7: 再见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6: 先送赵主任。
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6: 哪个理事长？
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4: 哎，住手！
5: 你干什么？
4: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
4: 你混蛋！
6: 正鹏，
4: 大鹏，
5: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你回去歇会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7: 哎，你这是
8: 胡志同，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处师长的部下？
1: 我
2: 都
1: 是
2: 八十九师的。处师长怎么样了？
0: 处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3: 还活着，
2: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

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太累。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七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

0: 穷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六十万人和他八十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险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城。

0: 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的。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 买的放心。

0: 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涪陵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

0: 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2: 看，王老师上清。
1: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是我的树吧？
5: 好了好了好了，放着我的种子，放着放着放着。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

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
1: 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2: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3: 小田，
1: 啊，
3: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1: 现在吗？
3: 对呀。
1: 什么事儿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3: 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4: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5: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4: 啊。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

0: 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1: 我等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八十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2: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1: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八十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十二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十二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0: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1: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八十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3: 罗主任，
4: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事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

0: 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够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某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6: 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这就是你对祖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的。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2: 小田，
3: 罗主任，
0: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3: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3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儿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3: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要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
2: 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3: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2: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3: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2: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

0: 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

0: 正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1: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0: 哎，老罗，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

0: 眼见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1: 李师长，你好啊。
2: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0: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1: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2: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1: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2: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0: 3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0.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0.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你是小狗。
1: 小狗。
3: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3: 哎，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春。
3: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0: 是。
1: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裂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0: 手掌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が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

0: 带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4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

0: 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

0: 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